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

0: 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2: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
1: 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2: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3: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3: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0: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2: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

0: 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
1: 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
2: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2: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你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0: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2: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
0: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2: 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菲儿的表现，打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统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0: 本王高兴的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2: 他还好吗？
0: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2: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
0: 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黄渤，桂英比我出色，她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3: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3: 姑姑，
2: 皇兄，公主也在啊。
1: 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疏影，
2: 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2: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
2: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

0: 我也不避讳了。贵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0: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贵英。
2: 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归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哮天佐。
0: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归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 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
0: 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
1: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0: 知道就好啊。
1: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

0: 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嗯，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
3: 双龙盾，
1: 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嗯。哼哼哈哈哈！严仁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0: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
3: 正合了宫里们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城中情况如何？
4: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5: 速回皇宫。
3: 是。
5: 嗯。
3: 娘，娘，你看这个。
4: 真好看啊！
6: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之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3: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4: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之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3: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4: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0: 海风，这两句事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1: 破剑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2: 破剑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0: 遵命。
3: 哎呀，哎呀，这就是大事了。
4: 圣上驾到。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爱卿平身。
5: 谢谢圣上。
6: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7: 圣上。
2: 老身拜见圣上。
6: 太君免礼。
2: 谢圣上。
7: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8: 是是是，
7: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2: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9: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2: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7: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2: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9: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10: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2: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10: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2: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9: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2: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

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0: 刀武略，请圣上出题。嗯，我们以示高低。
1: 对对
2: 对，
1: 你请圣上出题吧。
3: 不是，
4: 张相，
3: 比试，
4: 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十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5: 哎，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圣上，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 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
3: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4: 那当然了，
3: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块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 不做天价广告。

0: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均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

0: 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
1: 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军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嗯。
3: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百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4: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
5: 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5: 是。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
6: 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
4: 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快快去呀！啊，是。哎，这怎么了？哎，你看他家怎么挂着白帐了？
8: 是啊。

0: 怎么了吗？这是谁？这是他们家全死！
1: 挂账了啊！这是不是谁？站死！再高点！
2: 这田伯府怎么挂起白账了？会是什么呀？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东宝战死了？
1: 不会吧？
3: 这是杨大人挂帅呀！兵权！
1: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啊！
4: 这可是大事啊！
1: 来，过来，大家都过来，好了，过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
5: 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 是，这怎么办？
5: 咱们去问个究竟。报！
6: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5: 走了不少？
1: 是，圣上。
5: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7: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5: 啊？对呀，去了天波府。
1: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账。挂满了白账。哎呀，这是他怎么挂账的？是啊，你看这，看你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啊！
8: 是啊，是啊，哎呀，哎，
9: 这是不是谁干的？
1: 哎呦，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10: 这会是谁呀？
1: 老太君，
10: 老太君，
1: 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账是为谁挂的？是不是哪位将军右驾鹤西归了？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10: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 事先？
10: 哎，
1: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
10: 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1: 啊！这怎么办呢？
10: 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的。 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啊，原来是这样。
1: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
10: 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就是啊，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他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众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
5: 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0: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账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做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
5: 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1: 谁呀？
11: 是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 呼延赞。
5: 哎，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 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1: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

0: 应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胡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哼，干什么？八贤王啊，
1: 圣上，
0: 嗯。 胡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2: 可微臣听说，
3: 胡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0: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 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胡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死。

0: 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1: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哦，八贤王。
2: 呼延老将军。
3: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2: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3: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2: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
2: 好。
0: 不过八王爷，
2: 嗯，
0: 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2: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2: 嗯。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

0: 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1: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笑>嗯，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是。
2: 宣呼延将军觐见。嗯，呼延赞，拜见圣上。
4: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2: 谢圣上，
4: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5: 拜见呼延老将军。
2: 好好。嗯，
4: 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辅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6: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2: 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5: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
2: 文韬武略，
3: 胜者为帅。
7: 圣上圣明。
3: 舍了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8: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哈哈哈，
9: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8: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嗯，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遵命。
2: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令公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笑>
2: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3: 啊，
2: 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9: 是，圣上。
2: 老太君，呼延老将军，
9: 这呼延老将军呀。 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来，请。
2: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
9: 正是，
2: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还不快跪拜老将军！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 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啊！<笑><笑>
9: 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 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2: 老太君呐，比武。

0: 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燕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1: 是，
2: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嗯，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1: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
2: 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养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
3: 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颜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
4: 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嗯，
5: 来，你仔细讲讲。
6: 好。
0: 奶奶，
6: 啊，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啦，嗯，
0: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6: 好啊，
0: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6: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
0: 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
5: 你肯定能赢，真的，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
7: 儿遵命。
6: 谢武伯。
5: 武伯。呀！呀！
6: 好。
7: 桂英。
6: 哎，
7: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又洗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是

0: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一定不要错过了。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又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0: 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一定不要错过了。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宝。

0: 们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1: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 我帮我的那个好姐

0: 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一

0: 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哦，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呢、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孩儿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3: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呼延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3: 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编，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辣。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我和太君。 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
3: 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乾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3: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4: 哎，
3: 那从前呢，面朝上。
0: 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啊，哦，穆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3: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胡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5: 是，
3: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
0: 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在宴兵台上一比高低。
6: 是，
0: 请。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好。
3: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城。

0: 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1: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2: 娘。
0: 嗯。
2: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2: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0: 嗯。
2: 儿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 杀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0: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呼延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人。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间。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们一起去啊？
1: 楚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
2: 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2: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
3: 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哈哈哈哈哈！
2: 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 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呼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言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呼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什么挂？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
4: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

0: 贵板结，盖着呢也没有藏式舒服。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

0: 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爱家坊的啊，你看他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4: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0: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1米，
1: 我也亲自，
0: 2米，3米，哎呀呀，不是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6: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

0: 戴着呢也没有尝试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啊，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元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杨将军，

0: 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1: 说的是。
2: 是，穆元帅。
0: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3: 在
4: 在。
1: 小姐。
5: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1: 穆元帅。
0: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6: 来无影，去无踪。
0: 去吧。
6: 是。
7: 韩监军，
8: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
7: 穆桂英寡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8: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7: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8: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7: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8: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7: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8: 末将明白。告辞。
9: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8: 末将遵命。
9: 秦乃将军。
10: 末将在。
9: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0: 元帅，收缴粮草派一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9: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0: 末将听命。
0: 你身上的疮疥刚见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11: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0: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11: 你认定他是内奸？
0: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12: 小黑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13: 我没走，谁走出了？快走出来！
0: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报仇。
1: 哎，押运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3: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3: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4: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3: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5: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4: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4: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5: 哎，这，
4: 请，
2: 请。
5: 你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6: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5: 这，
2: 嗯，
7: 啊，
4: 请。
7: 杨将军，
2: 王监军，
7: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

0: 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1: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笑>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将军效仿。
2: 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笑>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0: 干！
3: 记住了，不管王庆隆给你吃什么。
0: 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御料大计啊！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4: 监军，请讲。
0: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 我和八贤王是其一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
5: 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2: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5: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2: 你走。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监军所言，也正是宗宝，心中之痛啊。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笑>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2: 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
0: 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政。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
2: 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监军有话不妨直说。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 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哼，
2: 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2: 天有不测风云。

0: 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1: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0: 我说千钧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1: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2: 慢，
1: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0: 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1: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0: 干！ 倘若是杨家。 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建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
1: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
4: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3: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剑。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怎么把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呀！

安宗保，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

0: 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

0: 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1-9-1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众

0: 是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你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坚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坚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坚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坚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坚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0: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1: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2: 末将在。
1: 本帅令你率五千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1: 七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1: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3: 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
1: 孟良娇暂听令。
3: 末将听令。
1: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坚军。
3: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1: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5: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2: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6: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2: 带兵入蒙府，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3: 遵命。
7: 徐乃将军，
8: 末将在。
2: 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7: 去。
2: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7: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2: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7: 末将明白了。
3: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9: 元帅，我们应战吧！
1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11: 跟我来！
12: 是。
2: 只要不让驻军
10: 驻
2: 不战自败。
9: 元帅，我去了。
2: 元帅，
13: 哈比士，
14: 末将在。
15: 去吧。
16: 是，遵命。
17: 杀！
18: 兄弟们，撤！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0: 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0: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
2: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3: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2: 元帅有如此把握？
3: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2: 这不是，这
3: 就请爹爹执行吧。
2: 末将遵命。
4: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5: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4: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5: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4: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5: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3: 领听令。
6: 是
7: 是。
3: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7: 遵命。
8: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3: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8: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3: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8: 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10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3: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2: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3: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9: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10: 就是啊，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11: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0: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2: 对啊，
3: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0: 啊！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等等，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
3: 这
2: 这
3: 这！
4: 哎呀，哎，干吃饭了，
5: 好，谢谢了啊，
4: 饭吃了，
5: 来来来来来，
6: 给我一份，哎，
5: 煮熟了，来，你的你的，
3: 谢谢，
4: 来给我一份，
5: 哎，好了，来
4: 这边，
5: 来，给。
4: 谢谢，
5: 拿着啊！
7: 来来来，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7: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0: 嗯，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8: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0: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8: 也是，弟兄们，下马。
9: 萧元帅，辛苦了。
0: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9: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9: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0: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将不归阴啊？哎，

0: 杀！
1: 杀！
2: 杀！
1: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2: 杀！杀！

0: 这，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4: 不用，最多2日。
3: 最多2天。是他，跪下！
0: 诸位，
3: 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3: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0: 这，
3: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0: 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3: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7: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3: 他能换吗？他若不换，想必他手。

0: 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1: 末将听令。
0: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奇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1: 遵令。
0: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知道的人士。

0: 快往青楼
1: 走。
0: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2: 杀他！
3: 杀了他！
0: 本将你住手！
4: 住手！
5: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5: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啊。
4: 我宰了你！
6: 住手！
4: 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5: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4: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7: 杨宗保，
8: 宗保啊！

0: 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贩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

0: 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金满箱，
1: 银 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凑不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0: 一百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细，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 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渔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 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那抢了3套，
3: 银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0元，大金2.0，丽龙锦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1两。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6: 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7: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
9: 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抢占一个名额吧！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想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7: 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 富贵传家，万事用畅。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
9: 名媛传家强。
7: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什么？
2: 宗保，
3: 宗保。

0: 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娘，奶奶。 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僧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它外消疮患，内结百毒。 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2: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4: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5: 对，
4: 英明。来人呐！
6: 在。
4: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5: 走，下去。走，走。
6: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末
4: 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
6: 本帅不追究你。谢穆元帅，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2: 爹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
7: 元帅，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8: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0: 齐乃将军可好？
8: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8: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 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0: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8: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8: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 那
0: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 是。报。
2: 起来。
1: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0: 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8: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1: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8: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0: 你们服她吗？
8: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0: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8: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0: 嗯，
2: 叫他进来。
1: 是。

1: 这是萧元帅召见你，
2: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是环绕求情，
1: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闭嘴！
5: 闭嘴！
6: 你们想与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1: 对！
7: 对！
1: 对！
8: 对！
1: 对！
8: 啊！
4: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9: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
9: 放下！
1: 两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放开我！
9: 你们
1: 放开我！
9: 报！
7: 什么事？
10: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萧元帅来了！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
2: 是啊，
3: 萧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5: 元帅开恩！
3: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
5: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6: 您，
5: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6: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
5: 哈布什将军，
7: 魔将在，
5: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8: 是，魔将遵命。
6: 谢谢小元帅。
5: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
1: 大伙说的对，元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2: 必胜！
1: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3: 干！
4: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4: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5: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4: 检查过了，没有。
1: 选他进来。
4: 是。走。
6: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1: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2: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3: 砍了！
4: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2: 萧元帅，告辞。
1: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5: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7: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8: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7: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8: 承认了。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没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7: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是呀，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9: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10: 望圣上决断。
9: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0: 圣旨到。
9: 各位要。
10: 穆桂英。

0: 纸。穆桂英，接旨。
1: 臣接旨。
0: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2: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1: 来，都起来吧。起来，
3: 桂英。
4: 元帅，
5: 元帅，
4: 元帅。
0: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0: 你，
1: 彩云，
4: 在
1: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4: 是，
2: 穆桂英，
4: 请。
0: 穆桂英，
4: 公公，
0: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3: 桂英，穆元帅。
1: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6: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7: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2: 举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

0: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
5: 撤。

0: 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菜银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神州无坦，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 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 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5: 1000000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 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
1: 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啊。

0: 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娱乐周刊”当中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 免费领，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3: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
2: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9: 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 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 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

0: 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家叔侄已拜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1: 遵命。

0: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 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
5: 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
6: 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7: 得令。

0: 铁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战士们，全军出击！

0: 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0: 哎，你看啊，那是什么？是啊，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射中哮天左，
2: 好，
3: 哮天左中箭。

Hey!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引兵前去追杀。收兵。
1: 收兵！
0: 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2: 收兵。
0: 穆元帅，
3: 收兵。
0: 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啊！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中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也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圣上，舍勒太君，
3: 微臣在。
0: 您率天波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3: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训练众将士骁勇善战。
2: 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巾千两，白银万两。
3: 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在。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3: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2: 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今日是庆祝之日，
0: 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
2: 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
0: 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3: 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袭贵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贵英顶罪。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嘿，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当然了。 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匪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
4: 你的
0: 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
4: 但是，
0: 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4: 啊，这
0: 来人，
5: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4: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1: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2: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啊，
3: 快点快。
4: 哎，看什么看呢？

0: 桂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3: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4: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扶小鸡儿的事儿了？啊，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
2: 众将官听旨，自己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5: 圣上圣上圣上，
2: 谢圣上。穆元
0: 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2: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0: 嗯，是什么意思？
2: 孩子饿了。
0: 哈，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文元帅，请。
2: 是。
6: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
2: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 桂英先请，
6: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吧，
2: 走。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

0: 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

0: 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满头顶鹰飞，地下火

0: 小朋友说他脸是土匪。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的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对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坐。

0: 你不在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1: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2: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
1: 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你敢？
2: 快！大哥，法轮队的来了，我们快撤吧！
0: 还不赶快走！
3: 哎，你是谁呀？
2: 提篮洞刘大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3: 刘大某说：“一定还。”

0: 这句话让我深感不安，却又隐隐的有些期待。转眼就到6月18了，徐家就要明媒正娶来迎亲了。
1: 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
2: 哎呀，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乡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1: 多谢多谢。好，
2: 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3: 徐老爷子好。
1: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
3: 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
4: 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
1: 请请请请。
5: 曹司令到。
6: 曹兄，曹兄
1: 怎么样啊？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还不赶紧抢回来，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
6: 曹司令，
2: 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
1: 哎，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
4: 不必不必。
1: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7: 这这这
8: 这
7: 这

0: 谢谢大家了。
1: 常来看看，
0: 常来看看。
2: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3: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4: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5: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不哭还笑。
6: 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7: 抢亲还要打人，
8: 就是
7: 石大哥，你这没事吧？
3: 我没事，

0: 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
1: 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我来接我新娘子。
0: 完了，喵妹给抢走了。
1: 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的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0: 妈的，那就让我再跟他比比。驾！
1: 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
0: 再闹，再闹，老子把你捆了！
1: 小心啊！
2: 杨飞，
0: 开的什么枪？糟蹋子弹！
1: 等个屁呀、啊！他是怕伤到我。
0: 他想怜香惜玉，老子偏不让他英雄救美。
2: 刘备，
3: 这、
0: 这、
3: 这、
0: 这、
3: 这、
0: 这、
3: 这。
0: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4: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
5: 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的呀，真漂亮，真的站起像
1: 像王
0: 大当家了，哪儿请的仙女儿？
2: 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3: 要。
4: 真漂亮，真漂亮，真漂
0: 亮！仙女笑了，笑得和花一样。哎，
5: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2: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5: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2: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嗯，
6: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7: 何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6: 好，
7: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
6: 哎呀，托福托福！
8: 大少爷回来了，
6: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8: 大少爷好，
9: 还有什么好啊？
6: 子明，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10: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9: 土匪？
10: 他们想干什么？
11: 干什么？
10: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

0: 提篮洞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1: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利者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5: 没有，子明，谢谢你了。
6: 哎，哎，子明，别别别，儿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幺妹，我老头子活命也会把她救出来的。乖儿子，
2: 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4: 谁养虎为患啊？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
2: 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篮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
2: 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篮洞，我誓不为人。走。
4: 慢。曹司令，
7: 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2: 怎么智取？
3: 我倒是有个主意。
0: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
8: 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到了提篮洞，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鱼得水。
0: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9: 喝妞，喝妞，闭嘴！
10: 看不起我啊！
11: 兄弟，我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了。
8: 大哥，你是真想赢的压寨夫人呢？
0: 你们提篮洞的牌呀、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8: 大哥，5000大洋，20杆快枪，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11: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8: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呢？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
4: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镶钱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
12: 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5: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2: 慢。
5: 有什么事儿吗？
2: 子明啊，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2: 这倒也是啊。
2: 薛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5: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幺妹，我现在就要见。
2: 子民啊， 我陪你去怎么样？
4: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12: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2: 徐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便因变。
10: 来，过来。爸，走走。
12: 张行长，
2: 谢参谋长。
12: 在。
2: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
13: 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2: 去吧。
14: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提篮洞，向左转，出发！
12: 驾！
10: 驾！走！
0: 谁输了谁喝一大坛！
14: 我还是大，
12: 大还大！
14: 走！
12: 走！
14: 走！
0: 行！
12: 大
0: 行！
14: 烂酒！
0: 嘎子喝酒，嘎子喝酒！
14: 喝，没问题。来，
12: 这是酒吗？
14: 好
12: 厉害！小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0: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五千大洋二十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
12: 我拿五千大洋二十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坐定了。
0: 你刘大猛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有什么？
1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徐家差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两大箱子。
12: 看谁来了？
14: 他说他叫徐子明。
12: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14: 哦，
0: 刘大宝，你到底想怎么样？
12: 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0: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12: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
14: 过来吧。哎呀，
0: 宋爽，你宋爽别逼我。宋爽，
12: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我，杆子，再去拿个碗。
14: 还拿呀？
0: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12: 我干。十六群下死，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0: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12: 赌什么？
0: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12: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0: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15: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12: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15: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12: 说吧，比什么？
0: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12: 比这个？给你了。
14: 好厉害啊，
15: 好巧的枪法
0: 啊。刘大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

0: 的大的。
1: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2: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3: 比什么比？张嘴。
2: 啊，是。
4: 行了，孩子，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
2: 啊，好。
5: 走。
6: 徐家大少爷，
7: 我是。
6: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5: 快！
4: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讲吧。
4: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提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1: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4: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1: 老二，这提兰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4: 你要三思啊。
1: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及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及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

0: 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7: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听到没有？
8: 好，
7: 明白了。
9: 大当家的来了。

0: 来的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4: 不许动！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5: 给我打！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7: 被包围了，
8: 怎么
7: 了？
8: 怎么
7: 回事？中计了！
0: 你他娘的是
2: 吃了豹子胆了！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9: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
0: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你给我说的老实点。
0: 曹三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2: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你，是谷主席要打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吗？
0: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三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

0: 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1: 让开，让开，快走！
2: 怎么样？
3: 表妹，邓大家，把他给我放了！
1: 谁他妈把这娘们给毙了？
3: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4: 呀！

0: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1: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1: 走。

0: 抱着美人归啊，来，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明永记在心。干，
0: 干！
1: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
0: 多谢谷主席啊！来，子明，好事成双。
2: 再敬你一个，
3: 来，
4: 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0: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呀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4: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4: 是啊，应该喝一杯。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
0: 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笑>好，好，好，好。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哼，
5: 他要是不肯呢？
6: 不肯，那就杀了他。
0: 对，那就杀了他。
7: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这个。
1: 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啊哈，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来，晚上是子明跟幺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0: 来来来，
1: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光临。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1: 这还差不多。不喝。
0: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1: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0: 你快走吧，快走吧。
1: 你想放我？
0: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1: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请我上山不是为了5000大洋和20杆枪啊。
1: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0: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1: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0: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1: 好，我刘大卯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幺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2: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杨梅，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傻瓜，
1: 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咱不说他，今天晚上。
0: 是我们东方花烛宴，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

0: 你今天很怠慢啊！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1: 司令，司令，
2: 什么事儿？
1: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2: 怎么跑的？
1: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2: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1: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1: 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4: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1: 是。
4: 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某跑回提篮洞。
1: 我马上去。
5: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1: 好，让苏不远送。
5: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们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
4: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4: 跟你没关系。
0: 子明啊！王大，这陈坤提桶，陈坤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5: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6: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你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5: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幺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5: 爹，是我。
7: 幺妹，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1: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7: 你不如杀了我！
0: 有你呀！
5: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7: 幺妹，
0: 你醒醒！
7: 幺妹，你醒醒啊！幺妹，
2: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
7: 幺妹，你醒醒！
1: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7: 三姑，你给我闭嘴！
0: 我说三姑啊，
7: 不能死啊！
0: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7: 你醒醒
0: 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7: 幺妹。

0: 哎呀，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某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妖妹是我刘大某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她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某过不去。
2: 你醒了，妖妹，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5: 啊，要不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5: 要不呀，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毛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毛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5: 这曹三豹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毛，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爹，我放了刘大毛，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5: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有没有？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0: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7: 一
6: 是啊，
7: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6: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表妹，你怎么了？
7: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2: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啊，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
6: 这漂亮的郑幺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7: 你骗谁呀、啊？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啊？
6: 哎，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7: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6: 没有。
7: 哎，
6: 别闹，别闹，别闹！你伤刚好，别。

0: 我喜欢子明的书生气，他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我当然关心了。
1: 爹
3: ，Hello，Hello，
2: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我们打招呼。
3: 杨乐啊，哎，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3: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样东西啊。
1: 你跟我一块去。
2: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1: 来，回去休息。
3: 来，老妹，看看，啊，这是枪房。这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式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儿先进。
1: 爹，
3: 哎，
1: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3: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1: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3: 当然了。
1: 爹，
3: 哎，
1: 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那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1: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3: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1: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3: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们也
1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对对，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16: 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1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6: 没错，
1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6: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6: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6: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6: 没错，哦，
1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8: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16: 太好了！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6: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9: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6: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6: 对，三折。
1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9: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6: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6: 好，
3: 咱们一起来跳，我们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2: 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那冷飘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0: 对。
1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
20: 干杯！
2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1: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2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幸

0: 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14: 表妹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15: 爹，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14: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他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娘礼物，2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15: 谢谢爹。
14: 慢，爹有个条件。
15: 您说。
14: 我要一帮 boy。boy。
15: 波是什么呀？
14: 要一帮孙子。拿着。
15: 谢谢爹。
14: 表妹啊，我们徐家是3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5: 我知道。

0: 爹！
1: 完了！
0: 爹！你没事吧？
1: 没事。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哎呀，走！
2: 算命，算命，刘半仙算命。
3: 哎，站住！那怎么的？
4: 算命。
2: 算命喽。
3: 算命的。
2: 测吉凶。
3: 什么？
2: 福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4: 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
5: 算命的。
3: 哎，就叫我们啊。
5: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3: 哎，好嘞好嘞。大哥大哥，这边这边。
5: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6: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5: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6: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5: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6: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7: 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8: 哪个小人？
7: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8: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7: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8: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7: 这是天机。
8: 天机？
7: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8: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7: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8: 谭木匠，
3: 哎，
8: 你的人呢？
3: 来来来，
8: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7: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8: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7: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3: 大哥大哥，
7: 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8: 慢着。啊。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9: 哎，
8: 给赏。
3: 哎。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7: 来，

0: 得了，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1: 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怎么样，大少爷、大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2: 什么算命的？
1: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0: 那人呢？
1: 他走了。
2: 再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3: 算命喽，算命喽，都不要了，走。
1: 二少奶奶，
4: 人呢？看清楚了吗？
1: 哎呀，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4: 吴大宝。
2: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情况怎么样？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来，
3: 大哥，罗世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5: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4: 好，
3: 大当家的，罗世在的薛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2: 弟兄们，白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6: 白酒。
0: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2: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0: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2: 提篮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7: 张排长，哟，
2: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8: 是，
2: 去吧。张排长。
9: 司令，明白了。司令高明，那我这就去办。
2: 去吧。
9: 是。
10: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11: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10: 薛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12: 好，好，好，好，行。
10: 哎呀，
12: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10: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8: 来，
10: 我敬几杯。
12: 好，
8: 好，干，
12: 干，
8: 干，
10: 干了。
13: 我刘大某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8: 报
12: 报，
11: 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13: 此仇不报，我刘大某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嘿嘿，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14: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又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13: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了，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30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100人。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15: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13: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

0: 想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子。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1: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缺的叫来，不会是光喝一杯酒吧？
0: 缺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1: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山豹，对不对？
0: 对，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5000大洋、20杆快枪，还有我刘大莽的面子。
1: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0: 好说好说，5000大洋、20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卯亏待不了几位。
2: 好，
3: 刘大当家更硬气。
2: 好，
3: 来
0: 来
3: 来，
0: 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4: 干了！
0: 下山！
5: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6: 什么动静？
7: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5: 就位，
7: 走。
8: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哎呀，
9: 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8: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10: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11: 三姑，你什么意思？
10: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
12: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着。
10: 哼，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13: 再带些弟兄，给我二冲！
14: 火力太猛了，冲不上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马。
0: 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14: 我们是不是中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
0: 啊！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14: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15: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啊！
16: 对对对，我信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0: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14: 在，
0: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14: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0: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14: 好嘞，
17: 弟兄们，跟我走。

0: 二少奶奶，我来了。
1: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2: 行啊。
0: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3: 快点，快点，旁边的给你们，来，快。
4: 哎呀，幺妹，变漂亮了，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5: 自从被抢了七万洞，就没再回去。
4: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5: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4: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6: 土匪冲上来了！
7: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0: 老子今天非荡平徐家寨不可！刘大王，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要早知道你是这样，我当初就一刀子捅了你！我的压寨夫人来了，你赶快滚回去，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老子对你有情，老子要把你带到提篮洞去！
1: 娘，
0: 给我冲！

0: 这条没用计，咱们兄弟伤亡惨重了。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祁连洞。妈的，
2: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3: 刘大哥，刘大哥，
4: 那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3: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
4: 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刘大当家，
3: 你说干脆点，咱们怎么上？怎么算？
5: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卯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3: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4: 对，
3: 什么意思？
4: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
6: 成不成，你的事儿。清风岭的，走，老爷爷的弟兄，跟我走。走。慢，攻下徐家寨。 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7: 你说话算数。

0: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条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走。

0: 我们还是冲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
1: 撤！
0: 弟兄们，八哥有令撤！

0: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铁兰洞？
1: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这个土匪是得剿，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0: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
2: 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呵呵，这回啊，刘大毛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3: 徐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0: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3: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犒劳弟兄们也容易。
0: 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 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他一辈子。

0: 疼死我了！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1: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3: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2: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4: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5: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6: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提篮山去了。
5: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6: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毛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毛一起回了提篮洞。
5: 你他妈的，这刘大毛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6: 大哥，我们也撤吧。
5: 撤？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您大毛还有策略。
2: 嘎子，
0: 哎，
2: 拿酒来。
0: 好。哎，
2: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4: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1: 东南风。
2: 小伙，
0: 哎，大当家的，
2: 你带些弟兄去弄金头酒来。
0: 好。
2: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1: 煤。用煤油烧。
2: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哎，去吧。
7: 注意盘查。江农呢？
8: 怎么样，有情况吗？
9: 太平无事。
8: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9: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毛派人混进来的。
8: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10: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

0: 晃，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
4: 哎，你怎么不喝啊？
5: 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3: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5: 大洋10000，快枪50。
6: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
4: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3: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7: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
8: 干什么的？
9: 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10: 打开。
9: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10: 快
11: 打开！
9: 不行啊！你们徐家寨刚打了胜仗，正应该喝酒庆祝庆祝。来，尝尝，尝尝。
12: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
10: 我一直盯着呢。
12: 有什么情况吗？
10: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一个月卖酒的。
12: 查过了吗？
10: 查过了，是酒。
13: 站住！干什么的？
9: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3: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
9: 煤油味
13: 啊？哎，
9: 这
13: 酒对了！哎呀！哎呀！
12: 听我的，关小虎，你干什么呀？
9: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12: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9: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贺礼。

0: 我们要撤来了，奶奶。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以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3: 干什么，奶奶？我也有上司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
4: 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0: 走，
2: 走。
1: 张排长，徐家寨上千口子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0: 这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5: 好不干，咱们弟兄自己上。
0: 嘿，走，
1: 上。啊！

0: 城墙守不住了，咱们撤吧。
1: 撤！

0: 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好，弟兄们，我任命十载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

0: 赶快把你答应给我的5000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哦！我们徐家有被烧的精官，可就送葬身之地了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三姑啊！
1: 什么时候能笑得出来呀？你疯了！怎么样，姐姐？
2: 我是疯了。
1: 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谋，让他退兵。
3: 九幺妹，你凭什么让刘大某站在退兵？救命！
4: 你凭什么让刘大某退兵？他欠我一条命，他助他归还。
2: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兵？
3: 徐旺达，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
5: 刘大毛，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再出来啊？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6: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郑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刘大毛，你别胡说！
5: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

0: 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呢？
1: 哎，大帅，大帅，嗯，
2: 怎么样？怎么样？
3: 怎么样？躺下，
2: 怎么样？
3: 刘头领，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0: 晚了，哈，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2: 别吓我！
3: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0: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3: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
0: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4: 走。

0: 小美，我没事，你别哭啊。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
1: 子明，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0: 夏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
1: 你对我真好。
2: 小美，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杨梅，有你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子明病了，徐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徐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 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恭喜你，把徐家言过可断了。这回啊，我们提篮洞把大夫请。你真的想抢回来压寨夫人？那又怎么样？
1: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呀。到了提篮洞，那日后你是怕到了提篮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
2: 老二，我怎么说的？大哥说我不许说他一句坏话。
3: 关虎多嘴了。大哥，
1: 嗯，
3: 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1: 哪儿呢？
3: 就在门口呢。
1: 哎，请进来啊！啊！
4: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5: 妖妹，子良，快醒醒，不好了，出事了！
1: 妖妹跑去找刘大某了，什么？二少奶奶，请。我想找你谈谈。是他们叫你来的？
6: 我自己来的。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不敢，我就不来了。啊，
7: 请。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8: 哎哎，那个，管事儿这么多，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哎呀，爹。
9: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

0: 欠我刘大宝的，我要讨回，
1: 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2: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啊，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1: 合着我刘大宝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2: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0: 我刘大宝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3: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着也没有意思。
0: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2: 什么条件？
0: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宝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2: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0: 我没说要钱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2: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呀？
0: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2: 好吧，我答应你。
0: 幺妹，不拉个钩。
2: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

0: 爹，娘，你们都在啊？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等我？为什么等我？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谈判？
1: 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2: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1: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判的。
1: 手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4: 我被砸晕了。
5: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我
6: 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哦，出去了。
5: 够了，幺妹，你过来。
6: 怎么样，幺妹？
7: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8: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6: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9: 子明，
8: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9: 这是家务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

0: 有这么一点志在呀！
1: 妈，你别说了。
0: 小美，你走，离开我们徐家。我不走。
1: 程瑶妹，你不是要当提篮洞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0: 我不走，
1: 你走。
0: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
2: 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哎，
3: 幺妹，
2: 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3: 他说的都是真的？
2: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3: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
2: 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0: 刘妹，
2: 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
4: 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你少说两句。
5: 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 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4: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大当家的啊，行了，爷子，得罪了。啊，话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啊，
1: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啊，各位大当家，请。好，弟兄们，进。你们招呼。我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雀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我们龚大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雀团长算个屁呀！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刘大当家的，说句话。分了吧。
2: 分了好，
3: 兄弟们，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
2: 分了，
3: 分了。刘大当家的，告辞，
2: 告辞。
4: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2: 慢。
3: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罗斯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5: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6: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7: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8: 对，
9: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10: 没门！
11: 兄弟们，抬东西走！
12: 站住！
13: 想走，没那么容易，弟兄们，掏枪！
14: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13: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合并一茬。
15: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13: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啊？

0: 老子要的是评分。
1: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2: 好了，
1: 抬，
2: 快抬起来走。
3: 薛团长，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1: 快走，
4: 慢着。
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五脏

0: 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肺部好的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心依然狂。
8: 大哥，我们提兰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阙的？
9: 关虎，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兰洞。
8: 跟我走，
10: 把箱子抬走。
11: 是，抬走。
12: 好事全让给你毁了。
13: 司令，司令息怒，
10: 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1: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还用管什么事啊？
10: 是司令，请司令息怒。
1: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煮熟鸭子，这理也放飞了。
10: 司令息怒。我要将功赎罪。
11: 是。报告
12: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兰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1: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12: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1: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13: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有些麻烦。怎么麻烦？
1: 心力两虚，机遇难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2: 大夫。 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3: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2: 邪气。
3: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了。

0: 哭狼嚎在干嘛？
1: 爹呀，嘘，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去回去。
0: 哎，那他也是男人呐，啊，
1: 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0: 有鬼啊，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哎，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这院去了邪，子瑜那病就好了啊。
0: 你是什么？是是是，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
2: 为何要跪啊？

0: 你身上有邪气，你这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3: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刘大卯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3: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0: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4: 这香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3: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0: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
5: 说吧，怎么干？
3: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的，所以呢，

0: 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呢？那是那是啊！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1: 神仙过的日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2: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1: 当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2: 你知道什么呀？
3: 哎
2: 呀，
3: 哎，妈，别走！
1: 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
4: 就你那玩意儿，你。
2: 慧慧，
5: 哎
2: 呀，娘的，不会白不会，
1: 慧慧姐，来来来，喝酒，

0: 你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老妹，你真好看。
2: 什么人？小心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1: 幺妹，你自己当心。
3: 谁呀？出来！
1: 哎呦！
4: 幺妹，怎么了？幺妹。
3: 子明，没事儿。
0: 怎么回事？
1: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0: 你想吓死我呀？
5: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2: 别乱了啊！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6: 改天我教你。
2: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4: 幺妹，幺妹，
2: 我这怎么样？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6: 你冲过去！
2: 子明，
6: 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没？
2: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6: 给老子背马背心！给老子给我离开！
2: 好，好，实在去背马，快去！
4: 好，
6: 他妈给我放开，老实点！
2: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你们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6: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2: 快放下！
6: 放下！
2: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
6: 放下！
2: 放下！放下！你别乱来啊！没事吧，刘大毛？你想害死他呀？
6: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1: 刘大毛，谢了，
6: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2: 没事了，快进屋吧。
7: 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8: 大哥饶命，我上周四才两天。
7: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咬？

0: 八十老母，孝有三孙娃，是不是？你们罗氏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某的，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别老跟我刘大某作对。
1: 我们大当家的怕徐家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2: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3: 算了，放了他。
4: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瘸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5: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活不多。
6: 啊、
7: 怎么回事？
6: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走火了。
6: 走火了。
9: 幺妹。
10: 爹，哎呀，我这个斯登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好几个土匪呀，埋的英格兰的好枪啊！
9: 爹，多不安全呐！
10: 没事，
11: 老爷子，哎，你这个枪不错啊，
10: 英国造的 ，very good。
11: 我拿。哎，那，stop，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是我心爱之物。哎，你拿过来吧。
12: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别开玩笑，弟兄们，撤走！刘大某，这土匪还是土匪，气人！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 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1: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1: 不会。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毛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0: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毛救的，我真没用啊。
2: 三姑，
3: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2: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3: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2: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3: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2: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3: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2: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

0: 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1: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0: 蓝玉。
1: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0: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1: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2: 说。
1: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0: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1: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0: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鱼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1: 所以呀，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0: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1: 坐山观虎斗，
0: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某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1: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0: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某在我们家护院。
1: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0: 关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惊起哭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1: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邱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2: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
1: 邱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2: 这小子甭理他。
1: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2: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阙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3: 报告
4: 司令，徐家来人了。
2: 什么人？
4: 是大少奶奶。
2: 大少奶奶，让他进来。
5: 刘大当家的，晒太阳呢。
6: 杨梅，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5: 我现在没空。
6: 哎，
5: 好狗不挡道。
6: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5: 你
6: 什么？走，
5: 我还要煎药呢。啊、刘大毛，你别闹。
6: 回来再煎，走走走。
5: 哎，
6: 闹。
5: 哎呀，我不想去、啊。
6: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走。
7: 杨梅。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篮洞的土匪有勾结，
1: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篮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篮洞的土匪。
0: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1: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的。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哼，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哎，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2: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0: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3: 加！
4: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3: 没打着啊！
4: 马赛怎么颠？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哇！好样的！
5: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某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明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6: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得太厉害了啊。哎，我
7: 生气了，回去吧。

0: 杨梅，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心？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

0: 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5: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

0: 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吗？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人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

0: 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4: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位于大西北的新疆哈密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只是生产哈密瓜的地方，然而突然之间这里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和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印象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差，在哈密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魅力呢？八月的哈密热辣火热，激情四射。在2025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开幕式之前，来自全球的100多名参赛选手和外卖骑手、快递员一起展开了赛车巡游，引擎轰鸣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瞬间让人肾上腺飙升。这座千年的丝路古城到处洋溢着速度与激情，立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车手们集结完毕之后，向着大海道疾驰而去，这是他们心中的越野圣地。大海道是穿越嘎顺戈壁的一条丝绸之路古道，它位于

0: 黄以西，哈密绿洲以南，是古代西域的起点。大海道，它始于汉代，唐代以后，因为自然环境过于恶劣而逐渐被废弃。在沉寂了1000多年之后，大海道突然爆火。这里极端荒凉的地表景观和火星地貌非常相似，被人们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1: 由新疆从大海道出发，那大海道景区呢，已近5000平方公里的苍茫盘踞在哈密西南腹地。作为中国亚丹地貌最为集中的分布区，那亿万年间分时地貌呢，如同火星地表般苍茫。那同时呢，作为世界面积最大、最富集的翼龙化石埋葬地，更让这里呢成为了史前巨兽伊甸园。这里的每一寸岩层都镌刻着地球演化的密码。
0: 在大海道，狂风流沙是技艺高超的雕刻家，他们以1000万年的耐心，将岩层削切成造型奇特的各种雅丹地貌。这里是大海道著名景点秘境长城，连绵不绝的雅丹岩墙像一道守护着茫茫戈壁的长城，看上去极其壮观与震撼。通天洞是人们对天然穿洞型岩体的俗称，大海道通天洞是游客们最爱打卡的地方。它高20多米，洞内被封蚀出层层褶皱，向上仰望，独特的洞形会让人产生直通天际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奇幻。
1: 其实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眼万年，这里的每一块雅丹都在诉说着亿万年前的故事。当我们驻足在这里的时候，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何为渺小，何为永恒。
0: 引擎的轰鸣声划破了大海道戈壁寂静的长空，100多辆摩托车在高温风沙中风驰电掣，呼啸着掠过戈壁、沙漠和亿万年风蚀的雅丹群。骑手们用顶尖的技术、钢铁般的意志，阐释着何为勇敢者的烈焰征程。
2: 车油门焊死的感觉太爽了，
3: 非常有趣，人与大自然的抗衡，
4: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体验。真的感谢哈密，感谢组委会。
0: 哈密据守新疆东大门，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这里干旱少雨，有大片的戈壁荒漠，1000百年来它们被视为无用之地。时光的巨轮滚滚向前，科技的力量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戈壁大漠。昔日荒无人烟的戈壁已摇身一变，成为了新能源发展的前沿。15县闹毛湖镇5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气势雄伟，占地6600亩，相当于6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4500多面定日镜将阳光统一反射到220米高的吸热塔顶部，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光热发电。在哈密建设有1.8万公里的江电外送输电网络，将戈壁滩上的风能、光能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郑州、重庆等地。哈密市的江电外送工程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0%，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的电量，其中超180亿千瓦时为清洁能源，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生态效益显著。哈密市还是我国重要的富油煤产区之一，这里的富油煤平均含油率超10%，局部矿区高达20%，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哈密， 已探明的富油煤储量720亿吨。到2030年，哈密市力争形成400万吨煤制油产能，4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产能，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哈密被称为大美新疆的缩影，它地跨天山南北，东天山海拔最高的地方达到了4888米，最低的地方在山南的哈密盆地，海拔只有53米。这种巨大的地形差异造成了哈密天山南北迥然不同的气候环境，也造就了众多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每到夏天，巴里坤草原就迎来最美季节，这时草原上水草丰茂，野花盛开，牛羊遍野，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人们的印象中，哈密的夏天是酷热的，但是在巴里坤草原，这里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这时在草原上策马驰骋，与天地融为一体，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千年不变的从容与自由。巴里坤湖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巴里坤草原之上，雪山与流云倒映在水中，澄澈而宁静，充满了灵动之美。沿着巴里坤草原向东，可以到达东天山景区，在这里雪山、森林、草原、沙漠交错分布，交相辉映，形成了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独特景观。
5: 在东天景区，万物因生长环境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生命姿态，让我们也要去适应环境。风来吹风，雨来淋雨，让我们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沿着东天山山脉继续向东，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卡尔里克冰川，它是亚洲最大的平顶冰川。在卡尔里克冰川的脚下，有一处自然奇观——幻彩湖。湖面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幻彩湖东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戈壁滩上，生长着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一，面积达到了47万多亩。胡杨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摄人心魄的美丽，惊艳着时光，展现着大自然的瑰丽与神奇。金秋十月，胡杨林迎来最为绚烂的时刻，远远望去，层林尽染，绚丽夺目，将整个沙漠都染成了金色。走进胡杨林，翩翩起舞的金黄叶片和千姿百态、挺拔傲立的树形结合在一起，每一步都是一幅天然的油画，美得让人心醉。
6: 胡杨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让人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无尽的希望。如果你想看见胡杨最坚韧、最原始的模样，就来义乌吧，我在这里等你和万年的胡杨来一场对话。
0: 巴哈尔古丽是义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他十分热爱胡杨，经常在业余时间利用新媒体宣传胡杨林。
6: 义乌胡杨四季皆有独特景观，尽显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奇迹。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的胡杨精神是哈密精神的象征。
0: 在胡杨林中，经常可以看到黄杨群。黄杨，寻名鹅喉羚，是国家二级保护。

洁而灵活，时而跳跃，时而停下来凝视，充满着自由和活力。当夜幕降临，走进胡杨林中，仰望浩瀚的星河，只见星空璀璨，银河流转，宛如一幅梦幻画卷铺展在眼前。哈密是中国最美星空摄影基地之一，这里自然环境优良，大气特别通透，光污染等级小，再加上地形地貌丰富多样，特别适合夜晚观星。到了冬季，八里坤草原变成了冰天雪地，草原上的高加湖湿地里，绿头鸭、赤麻鸭、天鹅等在水中嬉戏，形成了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十二月的哈密，瑞雪纷飞，在八里坤草原上，人声鼎沸，马蹄铿锵，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一场充满速度与激情的赛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骑手们正在进行精彩的马术表演，飒爽英姿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正在表演的是姑娘追，它是我国哈萨克族在节日和婚礼上常常举办的娱乐活动，也是青年男女们互觅情侣表达爱慕之情的一种方式。现在骑手们表演的是马上拾银，他们需要纵马向前，快速地从马上弯腰拾取地面上的物品。马上拾银展现出的惊险技巧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速度赛马最受人们的关注，在八里坤的雪原上，骑手们矫健的身影与奔腾的骏马融为一体，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瞬间将全场气氛拉升到沸点。哈密举办的各种比赛活动也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和团结协助，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快速地把哈密的特色传播到世界，吸引人们前来观光旅游，这是哈密文旅能够迅速火起来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哈密还有哪些独特的美？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

0: 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关注天气。5月15号，海南省已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刚一入汛，雨水就开始刷存在感。预计明天本岛东半部地区依旧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局地会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大范围雨水的开展，这两天体感较为舒适。大家在享受这难得清凉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有雷阵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或暴雨。最低气温是23到28度，最高气温是29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或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三亚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三沙暴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儋州雷阵雨25到33度。杨浦雷阵雨转暴雨26到33度。文昌雷阵雨25到30度。琼海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雷阵雨25到30度。陵水雷阵雨25到30度。澄迈雷阵雨25到33度。临高雷阵雨25到33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定安雷阵雨25到31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琼中雷阵雨23到32度。白沙雷阵雨24到32度。乐东雷阵雨24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29度。宝亭雷阵雨25到31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撒安全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省管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冯飞做开班动员。冯飞、刘晓明在海口会见载誉归来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冠军成员林诗栋一行。林诗栋接受本台专访，感谢国家的悉心培养，家乡的关心支持，将脚踏实地与球队共同冲击奥运目标。美丽中国海南行专栏今起推出，开篇聚焦海南如何通过陆海水环境治理让水质更清，海岸更绿。据四方之财，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儋州白沙专场活动举行，搭建平台引才聚智稳就业。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根据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管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5月16号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书记冯飞做开班动员。
0: 冯飞指出，省管年轻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义，聚焦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原原本本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结合海南实际，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奋力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冯飞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对党绝对忠诚，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为民造福，厚植民生情怀，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和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科学决策，做到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科学决策，在变局中谋新局，坚持真抓实干，勇于攻坚克难，即全力以赴抓好政策红利释放、重点项目落地、基础设施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等险绩，也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精神文明、人才引育、风险防控等前绩，守牢安全底线，坚持清正廉节，严格修身律己，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本次研讨班为期两天，通过专题授课、分组研讨，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现场教学等方式开展。省领导纳云德主持开班式，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到场指导。
1: 5月16日，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载誉归来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冠军成员林诗栋一行。
0: 近日在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包揽本届赛事男女团冠军，海南运动员林诗栋和队友合作勇夺男子团体冠军。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林诗栋勇夺冠军表示祝贺，对其家人及教练员、保障工作人员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向全省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林诗栋作为青年运动员，站在国际大赛舞台，充分彰显了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体现了年轻球员的朝气和活力，在高水平赛事中淬炼了本领，积累了经验，收获了成长。希望林诗栋及团队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定必胜信心，保持良好心态，不断提升训练和比赛水平，以更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做好体育健儿的服务保障工作，健全人才培养、选拔、激励机制，完善青训培养体系，推动海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林诗栋感谢国家的悉心培养，家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国家的培养是自己成长进步的坚实根基，家乡的培育是自己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家乡人民始终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将更加刻苦扎实训练，不断突破自我，勇攀竞技体育高峰，带动更多人爱上乒乓球，全力为家乡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谢晶参加会见。
1: 今天上午，林诗栋在海口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说赢下比赛内心非常激动，接下来将脚踏实地地跟着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大家庭全力以赴面对每一场比赛。
0: 本届世乒赛，中国队历经小组赛失利、淘汰赛苦战，每一场都很艰辛。在被问到夺冠后的心情时，林诗栋坦言，当时第一时间拥抱教练并站上球台，是压力的释放，更是发自内心的激动。
2: 当时真的是赢下来之后，我感觉也是第一时间冲向了他，然后也是我们两个也是拥抱了一下吧，其实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压力的一种释放，真的是很激动，然后才会跳上去向全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乒乓球的一种精神吧。
0: 此次是林诗栋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在比赛过程中，包括林诗栋在内的中国乒乓球队展现了强大的团队实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林诗栋表示，面对起伏和波折，始终告诉自己不要放弃。
2: 自己也一直在经历困难，然后也一直在磨练自己吧，然后也是一直在告诉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然后也是去想办法去解决，然后去克服吧，或者也是相信自己能去一点一点调回来，一点点变好吧。

0: 此次回到海南，林诗栋将进行短暂休整，随后继续投入紧张的训练，备战接下来的国际赛事。
1: 离奥运会也是只剩下两年吧，这期间的每一个比赛其实都非常重要，但是希望自己能脚踏实地的，然后去跟着中国乒乓球这个大家庭、大集体去一起往一个目标去使劲。
0: 三天前返回家乡的林诗栋在机场受到球迷们的热烈欢迎，家人、启蒙教练以及海南省乒乓球队的师弟师妹一同现身接机，现场气氛热烈。
2: 这次比赛呢，林诗栋呢是也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从中呢我们也得到了锻炼，为我们海南人民争光。希望林诗栋呢再接再厉，希望国乒运动员再创辉煌。
3: 你学到了还是在困难中不放弃的，然后勇于与困难做斗争。
4: 近年来，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将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为自贸港的鲜明底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正在琼州大地蓬勃展开。海南新闻联播今起推出《美丽中国海南行》专栏，聚焦全省各地在低碳绿色转型、生态治理、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实践经验和显著成效。开篇关注海南如何通过陆海水环境治理，让水质更清、海岸更绿，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夯实绿色根基。
5: 这里是金牛岭公园南门旁的人工湿地公园，一走进这里呢，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花海。那在蜿蜒的栈道上，也有一些行人在游玩打卡。不过在几年前，因为水质发臭发黑，也令附近居民望而却步。
0: 金牛湖是海口市区重要的水系之一，随着城市扩张，一度遭受污染。对此，海口通过截污控源、建设污水处理厂以及建设人工湿地方式来破解难题，通过湿地下方的大型调蓄池集纳处理上游的污水，从源头截断外源污染，而地表的人工湿地则对上游处理厂处理后的尾水进行第二道深度净化。
6: 海口开展的用湿地净化系统来净化污水，无需投加药剂，所以它相比较我们的常规的那种污水处理工艺，它有这样一个低碳绿色的优势，同时呢，它对新污染物还有效果。
0: 除了工程治理，金牛湖人工湿地还建立了一套水生植物深度净化系统，在这里种上美人蕉、再利花等水生植物，利用植物根部具备强大吸附和降解能力的微生物生物膜，进一步提升水体净化能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双提升。
5: 海口采取建污水处理厂加人工湿地污水治理模式，效果明显。而在文昌冯家湾现代渔业产业园，养殖污水统一处理、达标排放的经验做法，也得到近日来琼参加2026年全国污染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专家的充分肯定。
0: 几年前，冯家湾因粗放养殖、污水直排导致沙滩淤泥化、海水富营养化等问题，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整改。围绕整改要求，文昌探索建成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建成标准化2至3层养殖厂房，让鱼虾螺住进楼房。园区从外海统一取水，所有养殖尾水必须经过养殖户预处理，生态沟渠拦截、鱼虾被藻吸收降解污染物和固化微生物强化处理的四级净化流程，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后，实现零污水排放。
7: 原来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这种原始的这种坑塘模式养殖，现在呢走向这种园区化、集约化、绿色化的，能够得到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最终实现这个海域的这个海水质量改善的这个终极的目标。
0: 如今，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日均减少不达标养殖尾水55万立方米，还种下了10万株红树林，水质持续向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7: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取好干净的水、排好达标的水，以这个智慧化、智能化各方面多措并举，推动这个产业的转型。
0: 据了解，海南建智镇已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建成幸福河湖209处，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并连续四年获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优秀等次。15-5期间，海南将持续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海洋废弃物治理等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劣五类水体剿灭、城市生活污水突出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持续

0: 宣传周活动走进琼山区耶博小学，活动现场通过宣读节水倡议书、观看节水趣味视频、有奖竞答等活动，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1: 我学会了很多节约用水的小妙招，比如在洗手的时候把水龙头开小一点，在喝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按需节水，不浪费一点一滴的饮用水。
0: 海口市水资源管理中心则把节水课堂搬进了热闹的商圈。
2: 我们也是在跟孩子一起学习，首先呢，让小朋友知道有节水的这个意识，另外呢，知道水的一个重要性，挺好的，很有意义。
0: 今年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全国节约用水宣传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为契机，海口将常态化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营造全社会爱水、节水、护水的浓厚氛围。
3: 我们将持续做深做实各项节水工作，常态化开展节水宣传，延伸宣传触角，营造全民节水浓厚氛围。
4: 用电保障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海南以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稳步推进老旧小区电表超标入户改造工程，解决居民用电难题，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0: 海口市宝源花园小区现有12栋住宅楼、800多户居民，此前一直由物业负责供电设施运维与电费收缴。随着设施老化、供电故障频发、电费收缴不透明等问题日益突出，用电问题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突出矛盾。
5: 之前缴费的话，就通过那个物业来抄表，然后出单给我们，上面多少钱我们就来物业交多少钱，一直都不去了解一个月用多少度电，所以呢，这个也不太清楚。
0: 2025年11月，海口市住建局将宝源花园小区纳入2000至2015年存量小区电力抄表到户首批试点改造小区，供电部门仅用20天就完成了供配电设施改造和移交工作，并建成海南首个电力鸿蒙智能配电房。这套智能系统不仅对小区供电设备进行实时监测、故障预警，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和故障处理效率，也让物业摆脱了非专业运维的压力，实现了小区供电硬件软件的全面升级。
6: 现在的把供电这个设置设备移交给这个供电局之后呢，由专业的这个运维团队来管理，这个供电稳定了，这个居民的投诉也减少了，我们这个更加用心去做这个小区的日常管理的一些服务，大家的满意度同时也得到了很高的这个提高。
7: 改完之后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电费直接能交到咱那个供电局嘛，这个手机上能看得每一笔每一款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也没有说跳闸了干嘛这个情况，感觉现在换完之后安心了。
0: 居民用电抄表到户是海南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实践活动，目前省市各层级相关单位正在扎实推进这项工作，省住建厅将按照小区建成年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利用3年时间基本改造完成全省既有住宅小区，实现抄表到户。其中2026年计划开工改造不少于1000个小区，2027年计划开工改造不少于1000个小区，2028年进行查漏补缺，确保2028年基本实现全省既有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户全覆盖。
8: 利用现有的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例如安排网格员上门，安排我们楼长去配合宣传等等措施，来助力我们海口市电表抄表到户改造工作更快更好的落实。
9: 省住建厅也将继续会同海南电网公司认真总结试点小区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优化服务保障，把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确保广大居民能够用上放心电、安心电、省心电。
4: 副省长赵峰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于5月15日返回国内。今天上午，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儋州专场2026年国际人才丹阳行活动在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举行。
0: 活动现场。

0: 儋州市国际人才工作站分别与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儋州市海外联谊会签署人才共建协议，推动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与国投杨浦港、顺丰集团、东华软件等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1: 对于吸引国际人才这方面，我们有专门的平台，通过工作站的去联系国际人才，服务国际人才。我们海南比科大他们也拿出来了20多个教师、讲师啊、教授的岗位。那么下一步呢，学校和企业在人才交流培育方面能够协同共建。
2: 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海南在中国开放程度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为许多人提供了发展未来、谋划长远的巨大机遇。我们大学目前有25%的同事来自国际，但我们希望将这一比例提升到50%。
0: 在此次活动中，儋州还将举办13项系列活动，覆盖招聘、政策宣讲、产业调研、技能实训等内容，搭建人才对接平台，助力产业发展。
3: 我前来参加此次活动，是为了寻觅心仪的理想工作。我了解到海南针对外籍人才出台了诸多利好政策，我也希望能成为其中一员。
0: 5月15号，2026年，据四方之财，海南自贸港人才周离乡纳贤、智企未来白沙现场招聘会举行，共邀请82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涵盖教育、技术、运营等多领域岗位811个，吸引300人次求职，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3人。
4: 我感觉，很多岗位也挺适合我的，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工作的就业指导，可以帮助到我。我非常的愿意留在白沙发展的。
5: 已经和几位本地应届毕业生聊得不错，希望能为我们企业招到合适的这个人员，也能为白沙留住更多的年轻人。
6: 5月15日，海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线下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活动首站走进海口坡巷社区，增进邻里情谊，凝聚民族团结合力。
0: 本次线下活动以知识竞赛进社区形式开展，活动现场社区群众用手机扫码获取题目后即可开始作答。竞赛题库涵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理论知识和政策等，兼顾知识性和实用性，无论老少皆可参与，得到90分以上便可获得一份纪念品，让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暖力量。
7: 我从新疆来海南来1年了，今天这个答题活动我觉得很好，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了更多民族知识，收获满满。
8: 在本地也有很多各民族的群众，搞了这个活动之后了解他们的文化还有政策，让我们各民族之间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0: 此次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融，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走进生活，进一步打通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
9: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已经于今年的3月12日通过，并将于7月1日开始实施。我们这次组织系列的这个知识竞赛呢，加强我们全社会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呢凝聚民族团结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组织这个知识竞赛进机关、进学校、进商圈，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社会宣传的效果。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海南主会场活动于5月15号在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率先启动。今年的活动精心策划7大板块系列活动，融合专业赛事、公益服务、沉浸体验与学术研讨等内容，展示海南文博事业发展成果。开幕式上，海南省博物馆6大主题游径正式发布，包括海南历史文物、历史文化名人、民族文化艺术珍宝等，系统整合全省博物馆资源，打造主题鲜明、体验丰富的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6: 2026海南省酒店业运营增效思想会近日在三亚举行，活动汇聚全球标杆性文旅教育资源，为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搭建高端人才对接平台。
10: 本次活动聚焦封关背景下海南酒店业的提质增效，现场发布数据解码海南酒店业绩最新表现与关键洞察。中国酒店业高管

0: 薪酬与福利调研报告等行业权威报告，为酒店运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活动还设置了 AI 赋能酒店主题演讲、圆桌论坛等环节，围绕海南自贸港封关后行业机遇、品牌重塑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的学习呢，可以给他们把过去比较碎片化的这个经验呢整理到一起，助力海南的这个酒店业旅游业的发展。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旅游人数的预测的报告，包括游客满意度的这个报告，通过这种大数据的形式为区域的这个旅游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0: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海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4%，旅游花费增长16.7%，入境游客大幅增长53.1%。市场强劲增长的背后，对服务品质和人才储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封关之后，看到了海南自贸港这样的好的一个发展，针对聚焦海南市场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从招聘平台和酒店猎头，包括面向全球的这样的一些发布的数据，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
3: 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天上午，海南省2026年520世界计量日主场宣传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启动。
4: 活动围绕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这一主题，普及法律法规，重点聚焦民生关切，赋能产业升级与计量人才建设。20余家企事业单位设立展台，开放计量实验室，并通过现场科普互动、线上讲座等形式，让更多群众了解计量、信任计量、支持计量。活动期间，相关部门还对获得海南首届计量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手进行颁奖。
5: 通过此次活动，增进社会公众对电网计量技术工作以及检定运行安装工作的了解，进而切实增进千家万户对电网计量工作的理解，
6: 进一步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激励计量人才队伍建设与精准计量筑牢民生底线，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记者近日从儋州市水务局了解到，儋州西部片区供水及配水管道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底该片区可实现全域稳定供水，区域供水保证率将从65%提升至98%，彻底解决20多万群众长期以来的饮水难题。
4: 目前，随着项目施工持续推进，儋州市雅兴镇东山居部分生产队已率先通水，直接惠及当地672名群众。在村民石梅英家中，两台洗衣机同时运转，水量充足，水压稳定。
7: 前面呢，我们都好够去洗衣服，现在呢，都可以在家里面洗衣服。谢谢政府。
4: 长期以来，儋州海头镇、雅兴镇、大城镇等西部片区共21.84万居民饱受季节性缺水、水质不佳等问题困扰。为此，儋州市启动建设西部片区供水及配水管道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4.68亿元，铺设供水主干管总长142公里，设计日供水能力50,000吨。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80%，计划2026年底全面竣工。
8: 后续将持续扩大通水范围，直至2026年年底实现整个项目水网全面贯通。届时，大城、雅兴、海头3个镇域和4级村落将全部实现稳定供水，彻底告别以往饮水难的问题。
4: 据悉，儋州市同步统筹推进西部片区供水工程等5宗重点水务项目建设，系列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全市约64.6万群众的生活用水条件。2026年，儋州市农村规模化供水服务人口比例预计可达到90%，较去年提升4.74%，基本实现全市人民喝上松涛水的民生目标。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5月16号，作为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福清核电站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5月16日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邮轮全长340亿米，总吨为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

0: 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据路透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于6月12号上市，并选定纳斯达克交易所作为上市地点。据彭博行业研究预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发射项目和星链卫星业务贡献了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预计到2026年将接近200亿美元。
0: 受高温天气影响，越南近日用电量激增，13号创下今年新高。当地媒体15号报道称，越南政府已发布行动计划，呼吁企业和家庭加大节电力度，目标是2026年全年用电量节约至少 3%， 其中4月至7月最热月份用电量节约至少 10%。
2: 再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近日首届控烟护肺一扫双筛肺部健康大会暨第五届结核病防治创新大会在博鳌举行，肺癌肺结核移动 CT 新一轮筛查行动同步启动，把优质肺部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大会设置一个主论坛和五个分会场，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专家及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他们在肺部疾病和结核病领域的新成果、新数据、新技术。
3: 早期的肺部肿瘤通过目前我们更新的治疗，比如说微创手术，包括靶向药、免疫药等等，能使我们的患者尽早的能够获得治愈性的治疗，延长我们的生存率。
1: 大会同步启动了控烟护肺一扫双筛肺癌肺结核移动 CT 新一轮筛查行动，并与基亿公司携手打造适配基层场景的小型移动 CT 应用模式，计划三年内为全国百姓完成100万例免费胸部 CT 筛查。此次在博鳌启动后，将通过车身仅8米的小型新能源移动 CT 车自由驶入海南社区、乡村等狭小区域，为基层群众提供全流程肺部健康服务。
4: 2026年我们将聚焦琼海、博鳌相关的一些乡镇，我们今年的先期筛查大概是2万多例，面向老百姓是免费的，助力健康自贸。
2: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

0: 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

0: 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十万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3: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5: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的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2: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6: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7: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8: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9: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0: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

0: 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3: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2: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2: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5: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6: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7: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6: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 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8: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6: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7: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9: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0: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9: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6: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6: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3: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6: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

0: 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 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

0: 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 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 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甘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甘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 50%-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 2.5 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

0: 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Next, I plan to visit local enterprises to see how thes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ave taken root and grown.
2: 你好，
3: 欢迎您来做汤业。欢迎，我们先参观一下我们中国汤的文化馆。
4: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汤组的展区。眼前这位目光深远、手持鼎乃的先贤，正是被尊为中华厨圣汤业鼻祖的伊乙。是我们的106种药食同源的互动区，系统的收入了国家卫健委的目录食材。最后来到的是我们的汤业展区。我们中熬汤业采用的是熬汤机器人与小分子蛋白原汤加预煮食材，40分钟就能出瓶完好汤。在海南有个关税政策，在海南的时候，你的产量达到30%，那就可以实现你的关税成本。请大使移步至我们的车间，观看一下我们的生产线。
5: 这边是我们的包装车间，那边是全自动的机器人码字机。
6: So there are no human beings in here.
5: 是的，是的。理化实验室这边是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一个化验。
6: Okay, great. To make sure they meet the industry standards. What is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How many packets or how many in terms of your packaging?
5: 我们每天的产量最多能到500吨日产量。
6: 哇！
5: 这个是我们那个10万级无尘车间，这是内包车间，它跟制药是同等级的。
6: Very good.
5: 就是进入我们车间内部。
6: So what is this?
5: 这边是调配区域，就是相当于配料，加入盐、味精、鸡精等等。
6: This area is a storage where they make and then they store in those tanks.
5: 对，咱们那个投料的话是在上面，就是刚才咱们去的那个位置，在那儿就是拆包、缓化，然后就是解冻，然后再进行蜕皮，然后进行投料。
6: Well, we in the Caribbean,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products in the Caribbean region.
1: From soup culture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o the precise brewing of modern workshops, I have observed a clear path of policy empowerment,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value multiplication.
2: 欢迎来我们中熬汤业的这个体验馆，这也是一个体验厨房。汤乐式智能熬汤机也是我们这个研发的，这里有8项的专利，有透明的可视窗，这个专门就用于餐饮、酒店，就熬制各种的鲜汤。你像这个就是鸡汤，这个有鸡有原汤。家里头之后加上水，一般情况下加20倍的水，熬煮40分钟。熬完汤之后呢，可以煮面、煮馄饨、煮米粉、米线都可以尝一下。
6: 哇、，very good. That's why when I taste it, I say, wow, this is very good because I very like chicken. Very good.
2: 我们也还原的这个厨房的配方和工艺，它仅是在这个工厂规模化生产而已。一个面馆如果训练好了，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这个。
6: Very innovative. Makes life much easier for all of us.

0: integrate global resources into Yangpu. At that moment, I deeply perceived how sound policies can be efficiently converted into tangible industrial momentum. A thriving industry also needs a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Yangpu Academy is a place I've long wanted to visit. I hear it's the millennium-old cultural vein of the Free Trade Port.
1: 欢迎来到东坡书院，就由我来带您参观一下东坡书院。这里呢，就是进入书院的一个山门了。最早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绿色的琉璃瓦，非常古朴。你们请，小心台阶。我们的前方呢，就是载酒堂。载酒堂呢，离这里的话呢，是有9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整个东坡书院最古老的地方了。苏东坡教学生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以前的学堂原址来的。中间这位就是苏东坡，左边就是他的学生，跟他一起上课的一个情形。他在这里呢，主要就是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了第一个举人姜太祖，还有第一个进士福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苏东坡在儋州的一个形象。看他长什么样子的这幅画，苏东坡头戴着斗笠，现在叫东坡帽，脚穿着木屐，就是下雨天穿那种拖鞋，夹板拖鞋。他在儋州的形象还是非常憨态可掬的。
0: Stepping into this academy and experiencing China's millennium-old ancient culture, I'm deeply touched by the power of human inheritance.
1: 苏东坡呢，来到海南就短短3年时间，但做了非常多的好事，一共就是4劝。第一个就是劝学，传播中原文化，第二个呢就是劝和，就是化解各个民族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劝耕，带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第四个呢就是劝医，跟这边老百姓呢看病治医。接下来我们去欣赏一段表演，根据《明月几时有》这首诗词改编的舞曲。

0: The Academy Millennium Long Commitment to Humanistic Education echoes the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wisdom in Dominica's culture. Her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oexist harmoniously, allowing me to feel the profound heritage of Chinese culture. Next, I'll head to Hainan Agawood Valley to experience another charm of the integration of Hainan's ecology and industry.
1: 我们这边园区呢，就2006年就成立了嘛。然后我们这边是也像是一个乡村振兴企业，就带动周边，就是南丰镇的游文村、油麻村、105人家。这边是提供树苗给他们，就我们包括照相技术啊，以及后续的收香工作，就都我们这边完成。然后像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城乡树呢，就砍回去之后啊，比如说我们的树叶呢，可以做成茶叶来喝。
2: I see this one you can use.
1: 然后前面这边呢，可以下来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沉香树是怎么如何照箱的，就是我们这边照箱的时间呢，大概树龄大概是3年半到4年的一个时间呢，就给它一个打孔照箱。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勾箱看一下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打孔嘛，然后我们这边勾出来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边是结箱的，就只有黑色的这一部分才有箱，也就是油脂跟木结合。
0: The unique fragrance of agarwood reminds me of the forest in Dominica. We both share previous natural gifts, and only through scientific cul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an we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这边呢，也有就是我们一些沉香的产品。

反正那没车嘛，咱们挨着走，并排走。

0: 这回真炸了啊！一二三，好，
1: 好，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0: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1: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0: 就是、太陶醉了，
11: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9: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0: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2: 哦、对对对，我
10: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12: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0: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12: 对对对，
9: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2: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 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
11: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2: 是的，
9: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

0: 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1: 我要辞职？
0: 啊，
1: 我为什么要辞职？
0: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
2: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
0: 嗨，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0: 姐，别忙活了，快来坐会儿。哎，快来！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
1: 妈，吃点水果。
0: 哎，你自己也吃一个。哎，
1: 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0: 妈。 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1: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我呀，还会给他点个赞。
0: 你太厉害了！你看，你看，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时候。
2: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0: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1: 你把这照片给我看一眼。
0: 别给他看，
1: 给我看。

0: 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我跟他分手，你不该挺开心的吗？
1: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0: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2: 我不觉得。
0: 你这什么态度？打算
1: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0: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1: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吗？
0: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1: 我无药可救。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1: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
2: 我去跟他要一下那个微信，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我不联系啊，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找。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0: 你听听你这歪理。
3: 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哎呀，哎呀，哎呀，好难受！哎，陶叔，身体头哪儿不舒服？
2: 站住！
3: 干嘛？你别好意思！
2: 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
3: 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着大姨啊？
2: 你有理了。
3: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行，道歉，对不起，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
2: 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何二姨一样吗？
3: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2: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啊？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我做错什么了吗？
3: 李姐，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东西都放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2: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讲。

0: 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1: 我就是对你有成见，被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彤彤，你过来。
0: 干嘛？
1: 我洗裤子去。
0: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裤子呀？
1: 你把我弄摔倒的，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去。
0: 我推你了吗？我给你洗裤子。
1: 你就给我洗。
0: 我又没推你，你自己摔倒压到人身上了。
1: 那你把地弄湿了。
0: 别，吵架你不会吵的，那乱了，谁想跟你说话呀？
1: 你不要，你有病吧你？你说你这话，我他妈就上手。
2: 过两天有结果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3: 谢谢啊，麻烦了。

0: 别走，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1: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 周导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可以呀。喂，有事吗？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2: 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等会儿我就过来啊。哦，行，可以啊。
3: 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2: 好。哎，小李啊，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
3: 哦。哟，这脸怎么了？哦，刚打架，那人家比我还疼。哎呦，
2: 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3: 我开玩笑的，摔了一跤。哎呦，
2: 真是，吓我一跳。
3: 你发给我了是吧？
2: 哎，
3: 我先看看啊。
2: 下手真够狠的，这是。
3: 等着下次报仇，赵小燕。

0: 我让你在咖啡厅等我们，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又发现一家新餐厅，广平真的不错，要不去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啊，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啊。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3: 怎么了？
2: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4: 大姐，
5: 易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
6: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
1: 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6: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姐，我心里
2: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
6: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5: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1: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2: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1: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6: 他一天不找对。

0: 一下，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1: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我是帮不上，我也。
0: 那我找别人。
2: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2: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1: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的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
2: 啊，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1: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3: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4: OK。哎，
3: 被我抓住了吧？
4: 你怎么来了？
3: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
4: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
3: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4: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3: 怎么，不想我来啊？
4: 热烈欢迎！既然买了咖啡，那我们买块蛋糕吃。还是你想吃冰激凌？
3: 你当我是球球呢？

0: 你说，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
1: 哎呀，又是给衣锦找对象吧？嗯，
0: 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 您不知道，现在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那正好，你呀，闲闲，衣锦呢也闲一闲。你看，妈刷到的新闻，那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衣锦往后一个人。
2: 那没个对象，这……
3: 哎呀，明伟呀，明伟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喂，姐，
1: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3: 家里啊？
2: 啊，
3: 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
2: 训我？
1: 我怎么训你了？
4: 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5: 今天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儿献殷勤，热情过度。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4: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哎，吃完再忙。
5: 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哇！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
4: 打钱啊！打什么钱？赶紧吃吧。
6: 又给孟姐买好吃的。
5: 这小刘，我发现你今天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7: 谢谢董事长。

0: 谁啊？
1: 哦，小姨秋秋啊，
2: 脸怎么了？不小心磕了。嗯，怎么戴墨镜了？
3: 戴着墨镜啊。
0: 我这 OOTD 今天的。小姨，哎，哎，给你们带点蛋糕，来，洗手去，秋秋。
3: 是啊。
2: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恩仇吧，啊！耶！压什么呀？
0: 我啊，够好看的。
2: 来，好吃吧？
4: 好吃。嗯。小姨夫没送你们来啊？
2: 这两天，他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球放你这儿，帮我看一会儿啊。
0: 好。
3: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2: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0: 都给他。
2: 你走了啊，
0: 慢点，小姨。嗯。
1: 秋秋，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
0: 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3: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4: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面啊？
3: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0: 什么是嗯嗯啊？
2: 拉屎不吃，走。
0: 来来来，快走走。拉屎那不噗噗吗？嗯嗯，
5: 姐，妈躺下了，我瘦了，我走了。哎、
0: 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5: 平常这点你都赶我走了？
0: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5: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0: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的好男孩肯定多。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5: 行，打住。那我想到一个啊，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0: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嗯，不行不行不行，
5: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0: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5: 有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0: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5: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0: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锦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5: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
0: 哎，哎，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哦，
5: 好，
0: 吃一个，
5: 我不吃了，
0: 吃一个再走。
5: 往外走了，走。

0: 你说，
1: 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她也出轨了？什么叫也呀？
0: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据实也非常亲密。
1: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他们俩是 open？
0: 那个太飞了。
2: 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0: 觉得不会出轨呀。
1: 哎呀，但也不好说。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那不就也还行吗？
0: 行啊，换成你，你行啊？那真有意思。哎，我问你。啊，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一女的好，你们
1: 哎，这当然不行了，那你不就是双标吗？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我跟你说话呢，
0: 我想办法，不走。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3: 姐姐，我嗯好啦。
1: 姐姐她嗯好了。
0: 你怎么不去啊？
1: 长姐入伍。
3: 姐姐，你们怎么还不来呀？
1: 你怎么还不来？姐姐叫你呢。
4: 来了，小小。
1: 李姐，李姐，开门去。
5: 那我去。
1: 球就在我身上呢，快去。
5: 是小姨吗？
1: 肯定是小姨啊。
5: 小姨，你终于来了。你们家球也快把我弄死了。
6: 小姨，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哎呦，哎，给你靠着。
5: 谢谢小姨。
6: 靠得住吗？
5: 靠得住，累死了。
1: 你看他把我俩吼了。哎，
5: 太累了。
6: 哎，娜娜，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真的。
1: 我哪样不好看？
6: 看这样，你俩是和好了呀？
5: 谁跟他和？
1: 幼稚。
5: 小姨，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
6: 你说呢？你问他。
1: 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了？
5: 就你话多。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6: 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们介绍对象。
5: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他，对吧？
6: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5: 非常成全。
6: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到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
1: 他俩分分合合，没个准。
6: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走了啊。
1: 哎，小姨，小姨呢？
6: 她还在学校呢。没事，在家等我们。来，我走了啊。
5: 拜拜，小姨。
6: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她自己穿鞋行不行？好。

0: 走了啊，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球球。
3: 啥也说不出来，
0: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你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3: 不想跟你动手，太累了。
0: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去。
4: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5: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4: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6: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4: 嗯，
5: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4: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0: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一个变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7: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全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3: 你不懂。

0: 哎，学长，嗨，我是陶淑娜，我们参加过一个兴趣班，你记得吗？
1: 不好意思，没印象。
0: 哎，学长，这个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拆开看看。
1: 我还得去。
0: 你看看嘛，帮你拿着。
1: 这学龄前的儿童玩具吗？
0: 这不是，这上面写着呢，8岁以上都可以。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
1: 前苏联的东方号，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哦，
0: 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我就是想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
1: 表白？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0: 哎，别，礼物你拿着吧。
1: 他
0: 也不会动一片心意。
1: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0: 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请做班长。
1: 陶淑娜同学，
0: 你记得我？
1: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了呀？
0: 对啊。哎，这没人吧？
1: 没人。

0: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你
1: 别追我了，咱俩不可能。
0: 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哎，张小燕有女朋友了。
1: 不可能。你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
2: 陶叔呢，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张小燕同学，你是真有女朋友吗？
2: 对啊。
1: 我们院的。
2: 管理学院的。
1: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也没时间跟我。
2: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侯宗浪同学。
1: 学长。
2: 你怎么躺这儿啊？
1: 哦，我脚麻了。

0: 啊，给我票
1: 啊，特别适合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经典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1: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道呢来公司面试了，
1: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0: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2: 哦，好，我知道了，小姨，麻烦你了，拜拜。
0: 拜拜。

0: 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已经给他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就给你退了，然后我带他去。
2: 啊，不是，星期六是吧？看，可以，
4: 就这样，我先去换衣服。
0: 那就周六见啊。
2: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5: 阿姨，姐，
6: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5: 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我去你小姨那儿面试了。
6: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录不录取，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5: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6: 反正分手了，气不气的有什么呢？
5: 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面试的事儿，麻烦你跟你小姨。

0: 你道个谢。这里边是你上次收拾落下的东西，
1: 里面有我给你。
2: 你不用亲自跑一趟，你快递给我就行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我帮你放这儿。你知道吗？我燕子哥回国了，而且他跟他前女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呀。哎，要不要喝酒？你一瓶，我一瓶，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
1: 不用了，你自己喝吧啊。
2: 你怎么又不开心呀？你跟我说说呗，怎么了？这什么东西啊？
1: 我前任给我送回来的，意思跟我说不要藕断丝连。
2: 哎，小姨那个票你给弄了吗？就你那个木偶戏，
1: 那叫儿童剧，弄了。
2: 还有多余的吗？
1: 没有，卖光了。
2: 这么火爆，真有大人领小孩去看木偶戏啊？

0: 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怡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我浑身都哆嗦。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0: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3: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4: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
2: 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
3: 哎，那能一样吗？
0: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3: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爸追了多长时间啊？
0: 大半年，表白几次？
2: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3: 你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上他什么？
3: 嗯，长得帅呗。
4: 真的假的？
3: 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吗？没看啊？
4: 嗯，你觉得帅就行啊，你喜欢就好。
2: 虽然从小我对你都放心，但毕竟你没有正经八百的谈过恋爱，
3: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2: 帅顶不了任何用，必须性格合适才重要。
3: 给我打预防针呢，是不是啊？
0: 主要人家脑子还好使呢，妈学习贼好。
2: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3: 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2: 你会发现那个追了半辈子的人结果跟最终追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
0: 话里有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3: 我随便。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哎
0: 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是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叶落满星光，
1: 让我给怡锦介绍对象啊？
3: 让你呀？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怡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0: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4: 阿姨，我对怡锦是真心的。
0: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5: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0: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

0: 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管那么宽呀？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哎
0: 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
0: 那给依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2: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哎呀，
2: 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嗯，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
2: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嗯，
0: 就是他了。那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2: 就他了？嗯，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2: 以退为进。
0: 我，
2: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依锦自己满意了才行。哎呀，
0: 他满意，那个周道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0: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2: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真的？
0: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2: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啊！你刚下班啊？
2: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3: 走，家里坐。
0: 不，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2: 什么东西啊？
0: 联系方式。
2: 谁呀？
0: 就那个，
2: 就那小芳。
3: 走了，大姐。哎。再见。
2: 太奇怪了。啊？
3: 他干嘛来了？
2: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她就觉得可以，让我给依锦介绍对象。
3: 让你啊？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依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2: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
4: 不是，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3: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事儿呢？
4: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5: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6: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5: 这么开心呀、啊？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6: 还有妈妈。
7: 你们干什么呢？
6: 爸爸，
5: 你来了。你来，你蹦！
7: 想不想我？
6: 想。嗯，
7: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6: 教了。
7: 哦，我真的。嗯。哦，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5: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7: 行，那我们先走了。
5: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7: 好。啊。嘿，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今天累不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6: 饿了。
8: 姐姐，嗯，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9: 怎么会无聊呢？这著名的儿童剧的巡演， 他们衣服穿的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啊，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10: 球儿，你不老来说要来一心姐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
8: 妈妈姐姐，
10: 你怎么来了？
11: 来找你们吃饭呀。上次小姨夫
10: 不是没在吗？啊，
7: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11: 真的？啊，
10: 好，
11: 好。
9: 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
10: 开始了，
11: 走了，
8: 快去，
10: 走了，等我接啊，
8: 拜拜。
9: 你别说错话了，
8: 放心吧，有球球在，我自有分寸。
9: 哎，我想喝咖啡，
8: 自己买。
9: 姐，
10: 嗯，好吧。
11: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嗯，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
8: 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这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12: 你们这是儿童剧是吧？嗯，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是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8: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见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爸爸阿姨，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12: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就觉得他特开心。
8: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咱们就抛开其他的，你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对吧？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她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11: 好，我问。
9: 来，快穿上吧。
7: 哎，
9: 谢谢啊。
7: 没事。
13: 妈妈，啊，我下次还要来。
7: 喂。
10: 可以啊。怎么了？他们演的可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啊，就换另外一个角色了。你要喜欢，妈就定期带你来，好不？
7: 你现在在哪儿啊？
13: 在睡觉了。
7: 行，那你在这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10: 看着
7: 行。啊，嗯。
10: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7: 哎，球球，妍。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13: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7: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10: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7: 知道了。
10: 行，你忙去吧。嗯。小球，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嗯。啊。

0: 是不是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不喝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1: 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
2: 球球，看要吃什么？
3: 冻鱼。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真的有问题。
2: 那你要吃什么？
4: 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都说清楚了。
3: 你说的，有话直说。
5: 哎，牛肉辣的还不辣的呀？啊？
3: 嗯
5: 啊？
3: 牛
5: 肉啊，辣的还是不辣的？
4: 辣的。
6: 不辣
4: 的。
6: 哎，
5: 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
6: 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
5: 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吃多开心。
6: 我有个问题。
5: 嗯。
7: 我们有个问题。嗯。小姨，那个。小姨，你当年结婚的时候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5: 我想去海边吹海风，吃。

孟岩，我要让大海为证，从现在开始，你的下半辈子再也吃不到带壳的虾、螃蟹，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
1: 哎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了？
2: 邱彩，你别说了，
3: 那是逍遥阿姨吧？
2: 你听听，你看，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秋
1: 秋，秋秋，嗯，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可以吗？嗯，
4: 可以，看吧。
1: 掩耳盗铃，来，
4: 自己戴耳塞。
3: 嗯，好。
1: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晚不知道，你说。哎，真可怜。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4: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你们俩想哪儿去了呀？
1: 纯出轨啊！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
4: 没有人出轨。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姥姥身体不好，所以我谁都没有告诉
1: 你。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2: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1: 不是李怡锦，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
2: 我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
1: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呀，我。
2: 小姨，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4: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

0: 喂，妈。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就是李怡锦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进
0: 不
2: 了。
0: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2: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0: 喂，姚经理，我马上就快到了。
3: 不会看路啊？刚买了咖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不好意思，李小姐，我等不了了，临时有事马上就要走。
0: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4: 我要出国一趟，等我回国再联系吧。
0: 喂，姚经理。

0: 怎么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0: 该吃不让
2: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也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道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
1: 哼，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经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早啊，师哥。
1: 曹春道同学。哎，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哎，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0: 我养不好啊。嗯。哎。
1: 七楼。哦，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
0: 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的。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嗯，
1: 人缘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春娜。
0: 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
1: 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0: 那你扫我吧。
1: 好。

0: 再见。
1: 哎，要不然你拿一个回去吧，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2: 同生堂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1: 它不防辐射，它也防不住。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呀。哎，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2: 拜拜。

0: 来来来，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1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0: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线，我怎么办？
2: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
2: 我不跟你说了。
0: 你要不要脸？

0: 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说什么欠不欠的？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1: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1: 还有，算了，没什么。行吧，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不出来。
0: 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
1: 那你今天说嘛，修好的瓶子。 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0: 这回我给了你6年时间，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来喽。哎，要的重辣椒加糊，
1: 来来来，
0: 吃吧。
1: 哦，我要的那个辣椒油。
0: 好好，您这怎么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到吗？
0: 我是，您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我
1: 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
2: 鬼话。
0: 喂。喂，大姑咋了？
3: 啥？哎，不，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到把这事儿了了，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不跟他分干净，做事拖泥带水的。

0: 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问一下，你见到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回老家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啊，不好意思。
1: 不用谢。您这外甥女儿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我外甥女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觉得你说这话真的有点不负责任。什么叫我？哎，我跟你讲，相亲本来就是两个人看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啊。好。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

0: 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去我妈那儿吧。行，没问题。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了。
1: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要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笑>
0: 去上海干什么呀？
1: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啊，这不是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儿，
0: 应该没问题。
1: 行。

0: 醒醒！你都湿了。
1: 嗯，没事，没事。
0: 来擦一下。嗯，
1: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

0: 你居然是骗着李锦去的，怪不得李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
1: 小芳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1: 怎么说的？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0: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李锦了。李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什么急？
1: 李锦都30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儿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
0: 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
2: 哦。
0: 我就问姐要不要给一锦带点东西。
2: 啊，对对对，问问带什么？
1: 没有。
0: 吃饭吃饭。
2: 吃风一阵雨一阵的。
1: 没事。

0: 姐呀，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和芝麻粉呢都换着样的喝，条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
0: 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上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我得还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
1: 啊，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知道知道，你上去吧。
0: 嗯
1: 啊。
2: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
3: 哎，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锦，我上次来过。
2: 哦，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3: 啊，我今天不找他。
4: 喂，
5: 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找你。
4: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是年后刚上任的。
0: 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
1: 可以是可以，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0: 好吧。

0: 人真够可以啊，送他半天了。
1: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
1: 临时换场地。
3: 叶落满星光，
4: 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得你给一锦去道歉。
5: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2: 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6: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
7: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8: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年级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
9: 的。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1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7: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11: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7: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1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7: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7: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4: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5: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7: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4: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5: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4: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5: 哦，那我学学。
14: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7: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8: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年级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
9: 的。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4: 假？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9: 是。
14: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9: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6: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9: 大概37、3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4: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9: 50。
14: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6: 是是是，
9: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5: 70岁。
8: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4: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16: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4: 都没想到吧？
15: 真是。
14: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6: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4: 不知道啊。
16: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

0: 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 体虚。
0: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法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0: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3: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4: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
5: 厉害厉害。
4: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年轻了。
4: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4: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 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0: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7: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7: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7: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7: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 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嗯，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5: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5: 按压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8: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8: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8: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8: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8: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8: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8: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9: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9: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0: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0: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0: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 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11: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11: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11: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年轻了。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2: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2: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2: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2: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9: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9: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0: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0: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0: 那么它这种

0: 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啊、非常好。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啊，听说啊，王胜相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儿吧？
0: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那倒是，那倒是啊。
2: 张厅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您汇报。
1: 哦，什么事儿？

0: 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吗？是，千躲万躲，还是没有躲过去。
1: 我想知道，在青山，仲文到底发生了什么？蒲松把夏安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处长，
3: 怎么可能呢？蒲松和夏安怎么？
1: 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2: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0: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顾盼的主意？嗯。再帮我一个忙，询问吗？
1: 普从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普从审讯你干什么？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那我溜进去之后呢？
0: 等普从回来。
1: 谭中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0: 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呢。 普总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
2: 什么东西？
3: 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普总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
1: 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0: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千惠知道一些。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 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0: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曾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
1: 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0: 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啊！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2: 是啊。
0: 去哪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顾曼，我说的这些，仲文都没有告诉过你。
2: 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说。那黑匣子呢？
3: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1: 是谁？
3: 我怀疑是风潮。风潮，风潮为什么要杀仲文？
2: 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
3: 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 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风巢，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
2: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
0: 盼盼，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
1: 盼盼，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蜂巢？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
0: 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
3: 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本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
0: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
3: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0: 怀疑又怎样？
3: 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
0: 不是仆从干的，
3: 我不确定。
0: 好，等你确定是谁干的，你告诉我。
2: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3: 还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
2: 田乔杰是谁？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 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
3: 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
2: 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 查查这个人的底啊。
0: 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
2: 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0: 挚友变成敌人。
2: 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好吃。

0: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谢谢。
1: 那你慢慢吃。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3: 都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

0: 他们的这个血液来濡染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0: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染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3: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
5: 厉害厉害，
4: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年轻了。
4: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4: 那就对了，
1: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

0: 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2: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2: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2: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
3: 我一定健身，我一定健身。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2: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2: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2: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2: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2: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N 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

0: 毒性。哦，哎，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嗯，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不固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哎
1: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了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

0: 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2: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3: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

0: 你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3: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2: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2: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4: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4: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5: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5: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5: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6: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

0: 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0: 南都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川段，
11: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0: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9: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2: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2: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2: 差不多。
9: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12: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
6: 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2: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9: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1: 啊。
15: 鱼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9: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1: 这里是
1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9: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

0: 是混凝土浇筑的霸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主持人姜玉。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为老乡们热情服务，一起戮力同心，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篇章，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而不断努力。您在生活生产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夜校公众号联系我们，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竭诚服务好大家。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文化为魂，科技为艺。今天我们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这里既有果香满溢的田园画卷，也有碧波荡漾的蓝色牧场，更有盐韵悠长的文旅新景。乐东正以向种图强、向海图强为指引，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多元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邀请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副镇长王丽云，为我们着重讲述一下万冲镇如何以产业为笔，在碧海蓝天间书写乡村振兴的生动篇章。
1: 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的副镇长王丽云，今天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万冲镇依托桂花香荔枝这一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万冲镇呢，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东北部，生态优良，气候宜人，地处北纬18度的核心区，比邻昌化江，在英格林脚下。过去呢，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征收渠道少，近年来抓住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机遇的发展，立足本地资源，重点打造桂花香荔枝这一镇一品的特色优势产业，走出特色强镇品牌农业富农的这个发展新路。当前采摘季，桂花香荔枝率先上市，拉开海南荔枝季序幕，实现产销旺开门红。接下来带大家走进这片热土，探寻从枝头到舌尖的这个价值跃升，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一、小荔枝长成大产业。桂花香荔枝是万冲镇特色品种，以果大核小、肉质脆爽、有桂花清香闻名。镇里通过政府引导、合作社牵头、农户主体、科技支撑、市场运作的模式，推动荔枝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荔枝种植超7700亩，正迈向万亩荔枝产业园目标，其中桂花香荔枝种植超4000亩，白汤鹰、妃子笑等优良品种也受市场青睐，形成多元互补格局。过去镇里面荔枝产业品种传统结构单一，近年来立足本地实际，转变思路，发展光热和土壤优势，通过政策、科技示范带动，引导种植户改良品种，推广桂花香荔枝。在农技专家指导下，用高阶换种技术带动种植户转型。如今桂花香荔枝成熟早，果形匀，甜度高，上市期比两广产区提前近3个月，抢占高端鲜果市场，改变被动局面，让荔枝产业成为稳定增收的甜蜜事业。同时镇里面也指导成立镇级荔枝产业协会和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技术、农资和营销，与科研单位建立帮扶关系，在品种提纯、绿色防控等环节攻关推

广，确保荔枝品质和产出。二，甜蜜果结出共富果。桂花香荔枝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村集体经济的活力和农民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一是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我们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村集体通过盘活土地、整合资金、提供服务等入股合作社或企业，分享产业红利，全镇荔枝主产村集体经济收入依托该产业实现跨越。规划显示，万亩荔枝产业园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2亿元，将为村集体带来丰厚的回报，支撑乡村建设和公共服务。二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荔枝产业成为我镇农民增收支柱产业，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入园务工得薪金，入股合作得股金，自己种植得现金的方式，深度参与并分享全产业链收益。采收高峰期，成熟的采摘工人均日收入可以达2000元，远高于普通务工水平。整个产业预计稳定带动近3000名农户就近就业，种植户管理得当，每亩收益可观。许多农户因种植荔枝改善生活，盖新房、开汽车。三是强力助推了乡村全面振兴，产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前景，更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全景，打通销售快车道，为锁住清晨采摘的鲜度。镇政府牵头推动本地产业协会与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合作，实施产地直采加全程冷链加源头直发专属物流方案。我们通过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清晨采摘的荔枝2小时内完成分选包装，4小时内搭冷链专线发往全国。开园首日完成首发订单5000单，发货量逾20000公斤，实现全国主要城市次日达，让消费者尽快尝到鲜甜，插上电商云翅膀。我们大力扶持电商发展，通过组织培训、提供流量扶持、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和帮助农户、合作社拥抱新零售。我们策划开展万冲荔枝云端飘香系列电商直播与线上商城促销活动，政府牵头、镇长代言的首场官方推荐直播点燃消费热情，线上订单供不应求，开辟直面消费者的新零售通道，帮助农户减少中间环节，提升销售利润，提升品牌影响力。我们也积极走出去，请进来，组织本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参加海南冬交会、热带水果产销对接会等各类展会，与大型批发市场连锁商超建立直供关系，同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地客商前来实地考察、现场采购，建立了稳定的线下购销网络。通过精心组织和广泛传播，万冲桂花香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吸引了更多客商走进万冲，产业的综合效益日益凸显。三，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立足当前产销两旺的良好开局和扎实的产业基础，我们对桂花香荔枝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也谋划了清晰的发展蓝图。一是强链研链，提升产业附加值，在稳固鲜果销售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的荔枝精深加工厂，研发生产荔枝干、荔枝酒、荔枝醋、荔枝果酱等系列产品，缓解鲜果集中上市的压力，延伸产业链，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整体产值。二是科技赋能，夯实品质根基，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建设数字化智慧果园示范基地，推广应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技术，强化品牌保护，积极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制定并推行更高标准的万冲桂花香荔枝团体标准，让品质成为我们最硬核的竞争力。三是融合发展，拓展产业功能，设计荔枝加文章，推动

0: 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深度融合，规划建设荔枝主题观光园、园协基地和精品民宿，打造田园综合体及观光采摘、农事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同步开发荔枝文化 IP， 推出特色文创产品与节庆活动，让万春桂花乡成为有温度、有故事、有记忆的乡村名片。四是连农带农，巩固共富成果，进一步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推广多种形式股份合作，让农户更多的分享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加强对农户的全产业链技能培训，培养更多本土产业能手和新农人，坚定不移地向万亩荔枝产业园目标迈进，将万春桂花乡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早熟荔枝精致招牌。朋友们，一颗小小的桂花乡荔枝承载着万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凝聚着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汗水与智慧。我们坚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万春镇的乡村振兴之路一定会像我们的桂花乡荔枝一样，越来越甜蜜，前景越来越广阔。最后，我代表万春镇诚挚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在荔枝飘香的季节，来到我们乐东万春，亲手采摘品尝这带有桂花香气的甜蜜果实，感受我们离乡苗寨的独特风情和蓬勃生机。谢谢大家。
1: 感谢王镇长的精彩分享，从品种改良到科技赋能，从结构单一到多元发展，乐东的乡村振兴之路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每一处都充满着生机与活力。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先走进万春镇的荔枝园，去感受那里漫山遍野的桂花香，看看这里的乡亲们是如何靠着一颗小荔枝实现增收致富的。
2: 阳春三月，北国上寒，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万春镇的荔枝林里已是红霞满枝，果香四溢。作为全国首批上市的荔枝，桂花香抢先登场，为春日增添了一抹甜蜜的丰收景象。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着这春日的馈赠，也采摘着一年的希望。
3: 姐妹们，帅哥们，在那个红头黄底的注意安全了，爬树的要注意安全了。18克以上的红头黄底的大果都摘啊，看我们的果那么漂亮，又大又红的，尽量摘红的大的啊，姐妹们。
2: 一声声叮嘱饱含着丰收的喜悦，得益于乐东独特的光热资源和品种改良技术，万春镇的桂花香荔枝每年三月中旬便率先成熟，比国内其他产区提早1到2个月上市。它不仅成为荔枝季的排头兵，更是当地农民增收的致富果。
4: 4月10多号就开始采摘了，开园的价位是今年的价位是30到50之间，每天都采呀，从开园一直采到现在呀。去年应该有8万斤这样吧，今年一季大概也就是6万多一点。它今年价格就比较稳，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差不多这样。荔果就是30到40、50之间，串果的话都是在12块到16块。
2: 好品种自然带来好效益。种植户江秀告诉记者，他家的荔枝树原本是白糖樱，几年前嫁接成了桂花香。这个品种不仅早熟，而且管理省心，产量稳定，让他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4: 它比较好管理，一个它不容易裂嘛，它不怕这种人家大水大肥那种嘛，它不怕嘛。白糖樱就不行嘛，白糖樱它就是你肥多了它也会裂，水多它也会裂。比如说你明天要摘了，今天下一场也就全部裂完了。非子孝的话它要磨牙，这个是不用磨牙，这个是你有牙在上面它也不会掉果，非子孝就不行。非子孝你一有牙它就会掉果了，这种就不会啊。这种是有牙有果在上面，它也稳稳在上面，它不会掉。
2: 从怕风怕雨到稳产稳收，品种改良让果农们挺直了腰杆。正是看中了桂花香的诸多优点，万春镇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加入了品种改良的行列。
5: 桂花香的特点呢，它就是容易出花，有花就有果。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早熟，早熟就有价格。第三个呢，就是桂花香稳产稳量，不容易出现裂果、虫果、废果之类的。价节有3年左右的，每株数都有100多斤了。像我们目前看。

0: 效益显著提升，而这一切的起点源于一次成功的引种。临水一家公司的到来，让桂花香在万冲落地生根。
1: 临水的一个乳红公司来我们当地承包种植荔枝，当时就种植了这个桂花香，效益非常好。当年来的时候，我们的这桂花香都是卖到五六十块钱一斤的地头价。经过两三年的农民的观察，也觉得这个产品确实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农民呢都是跟他买芽条，然后嫁接上去。
0: 荔枝丰收季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务工增收的好机会。每天清晨六点，村民们便来到果园开始一天的采摘工作，在收获甜蜜的同时，他们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报酬。
2: 到这边就六点半就开始摘，来到十一点钟就下班。
3: 那能有多少钱？
2: 就每人一百块。
3: 一百块。
2: 半个月就有，也是有一千多两千这样啊。干活荔枝地呢，回去又有管自己的工啊，也有一点槟榔啊，这样子啊。
0: 一颗颗红润的荔枝不仅甜在舌尖，更甜在心头。然而品种改良的春风尚未吹遍每一片果园，仍有部分农户在观望中等待转变。
2: 我那个白糖樱今年没有果。
3: 为什么今年没有果？
2: 白糖樱不挂果嘛，那个天气冷才有的。
3: 可是今年种桂花香的都
2: 他们都很赚钱的。我也想改，我早就想改了，但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那是合一起的，合伙的。
0: 从个体观望到集体行动，从零散种植到规模经营，乐东正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抱团发展，合作社成为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坚实桥梁。
1: 每年我们都会培训三四趟，来指导农民用肥用药管理生产。成立了合作社呢，我们会引进客商，对接客商来我们当地采果，就可以组织合作社的成员把我们的果的品质保证到最优最好，不愁销路，老板们也很喜欢。
0: 产业要发展，技术是关键。为了帮助农户掌握科学的种植管理方法，合作社每年都会组织多场培训，从施肥用药到病虫害防治，全方位提升果品质量。
4: 我们一边先修枝，把枝条修掉了，然后再芽接。我们开始呢，找一个平整的地方开皮，开到那个骨就可以了，开到白一点的就行了，然后就削掉了，就把这个芽条呢要修理整齐一点，不要让那搞穿那个薄膜，我们削好之后呢，要对正的慢慢的插进去，要对正一边，要一边正的然后我们就要薄膜绑紧它，底下呢要多缠几圈，把它缠稳了。
0: 良种还需良法配，在芽峰荔枝基地，技术员正手把手传授芽接技术。从修枝、开皮到削芽、绑缚，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精细管理的智慧。
4: 然后嫁接好之后呢，一定要打蚂蚁药，防止那个蚂蚁咬穿它，那个芽条会干掉。然后这些呢，我们是留一部分作为抽水枝，整个树来说要留一到两条，作为它吸养分上来。水肥管理的话，正常来说要两三天浇一次水，等它冒出来一点的话就要打农药，要防蓟马的，还有防其他虫害的。
0: 站在万冲镇的山头，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郁郁葱葱，曾经的妃子笑和白糖樱正逐步被桂花香取代。目前全镇桂花香种植面积已达7000多亩，成为当地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对于未来的发展，万冲镇已经有了清晰的蓝图。
5: 万冲镇的桂花香荔枝呢，主要是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改种，从我们的妃子笑和白糖樱的这个品种改种成了桂花香，所以现在桂花香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大概是7000多亩左右。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主要还是从3个方面来做一些规划。第一个就是要扩大一下种植

0: 面积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下我们发展一下我们的这个荔枝小镇的这个配套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要做一些荔枝周边的一些深加工的一些产业。
1: 从品种改良到技术推广，从合作社带动到政府规划，一颗小小的桂花香荔枝串起了乐东万冲镇产业振兴的甜蜜链条。它不仅是全国最早上市的春之味，更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之果。在这片热土上，荔枝红了一年又一年，日子也甜过了一年又一年。
0: 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王丽云，欢迎您。
2: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乐东大运众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吴月明，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啊。那在开始之前啊，飘来了阵阵的荔枝香啊，哎，就是我桌子上摆放的这个啊。吴大哥，你先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荔枝跟我们平时吃的荔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它这个荔枝就是早熟，而且它有淡淡的桂花香的味道，所以就称作为桂花香荔枝。
0: 我也听说啊，您今年啊种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桂花香荔枝啊，预计产量有多少啊？
3: 我预计我今年的产量是20000多斤啊。
0: 20000多斤啊，
3: 对，
0: 可以说不能用荔枝山来形容了，应该是荔枝海了，是吧？啊，那这么大的一个产量，我们的用工的人数是不是也很多呀？
3: 是的，每天都很多。
0: 也是对我们的农户有了一个带动的作用，是吧？
3: 是的。
0: 那我也听说啊，近几年啊，我们的乐东啊正在推动这个品种的改良。那您啊也是我们的一线的种植户，对于这个品种的改良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难点吗？
3: 这个荔枝啊，它在嫁接成活率比较低，这是第一点，而且就成活以后还养树养一年才能挂果，时间比较长。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在出花的时候不太整齐，所以遇到的种种困难都是挺多的。
0: 你别看啊，荔枝很常见，平时在市面上啊随处可见，但是啊养起来还是要花费一点心思的。那您刚才说了这么多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3: 都有找到啊。
0: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都有什么呢？
3: 就是在嫁接成活不容易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了在春天嫁接，成活率就比较高，就避开高温，避开雨具，然后就在个冬天来嫁接的话，就成活率高达90%以上，我们就选择这两个季节。
0: 没错啊，这一下子啊就把我们的农户啊稳收增收就打好基础了，是吧？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镇长啊，您看啊，在我们这儿的一个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边主要还是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个统一带动的一个模式，也就是我们有统一的订单、统一的培训，还有统一的这个销售渠道，所以就能带动很多的农户来种植这个桂花香荔枝，也能带动农户增收。比如说在销售这一块，我们有统一的这个商超还有大型市场的这个订单，那么我们这个收购商也是有保底的价格的，就是如果这个市场的价格高的话，那我们就按照高的价格来跟农户收购，如果是价格比较低的话，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统一的保底价格，然后跟农户收购，所以就避免了这个建股伤农的这个情况出现。
0: 反正怎么来说啊，都有
2: 兜底，
0: 对吧？有一个保障。那我也听说啊，乐东的桂花香荔枝啊，是2月份啊就有客单量一抢而空的现象了。
2: 是的。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首先这个品种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第二是这个果品也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万冲的这个气候种植。第三呢，就是这个果的运输模式，它的皮比较抗造。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种植的这一块呢也是比较省心啊，所以就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桂花香荔枝作为我们万冲的这个品种来种植。
0: 说了这么多啊，我都想尝一颗了。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我想的一不一样啊，可以来到我们的万冲来尝一尝属于桂花味的荔枝香，是吧？那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镇长，您看啊，现在啊也到了荔枝该上市的时节了，一打开手机啊刷一刷就能看到有直播，有

0: 带货。那下一步我们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联动呢？
1: 对，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这个物流还有我们直播的一个首摘首发的一个推荐会，然后会上我们也会做一些专场的直播，还有我们镇长也会直接亲自的直播带货，
0: 可以让更多的人尝到专属于我们万冲镇的桂花香荔枝了。啊，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那这也是我们乐东啊向种图强的深入扎根啊。接下来啊，跟随我们的脚步去看一下我们的蓝色粮仓，去寻找一下科技赋能渔业的新动力。
2: 近日，2026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罗布斯塔咖啡烘焙行业赛暨2026海南自贸港咖啡嘉年华第三届海南罗布斯塔咖啡生豆大赛活动于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隆重启幕。本次行业赛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澄迈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咖香海南、非凡自贸港为主题，打造一场兼具专业高度、文化厚度与消费热度的全产业链咖啡盛会。
3: 2026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罗布斯塔咖啡烘焙行业赛暨2026海南自贸港加菜嘉年华第三届海南罗布斯塔咖啡生豆大赛正式启动。
2: 开幕仪式现场，来自澄迈、万宁、文昌、琼中、白沙五大海南核心咖啡产区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讲述底蕴深厚的海南咖啡发展故事。
4: 我觉得我们澄迈所有的咖啡企业能够一起把澄迈咖啡这个牌子擦亮擦响，走向更好更大的市场。
2: 2026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罗布斯塔咖啡烘焙行业赛集结业内烘焙能手同台竞技，推动咖啡加工工艺提质升级，夯实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5: 我们本次大赛所使用的咖啡豆是来自于海南澄迈县的罗布斯塔品种的咖啡豆。我还是对于整个赛事我们选手们的呈现的话还是非常期待的。
2: 同步举办的第三届海南罗布斯塔咖啡生豆大赛，有效助力海南咖啡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与市场拓展。
6: 罗布斯塔豆子给我的体验是非常的好，我从试机来看的话，我们的罗布斯塔更多的达到了我觉得是精品级咖啡。
7: 感谢主办方那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很多人就知道我们这个品牌，所以对我们的品牌来推广呢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都会全力的去参加。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创新构建专业赛事加休闲嘉年华加生豆交易平台全链条发展模式，旨在有效推动海南咖啡产业由单一种植生产向产销一体、品牌赋能、文化赋能的复合型业态转型升级。下一步，海南将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不断深化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海南咖啡特色 IP， 让琼岛咖香走向全国，飘香世界。
8: 乐东渔业蓬勃发展，筑牢蓝色粮仓之心。
9: 我们是在一个重要性向种图强嘛，我们做的行业就是海洋的芯片。
8: 文旅激活老盐田，文化赋能促增收。
10: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文旅呢那个客流量增多了，那个游客就是经常来，来参观我们的盐场，体验收盐。现在的工作也很好，收入也不错。
8: 敬请观看乐东如何以产业为笔，在碧海蓝天间书写乡村振兴的生动篇章。
0: 好了，今天的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疑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晚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11: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 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是
2: 飞过来。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5: 大哥，
6: 早上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5: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6: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5: 大哥，你不用管我。
6: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6: 跟我走，带你赚钱。
5: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6: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5: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6: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5: 行啊，还是大哥行。
8: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9: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5: 还不如要饭呢。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好的，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海南卫视为您带来的2025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的赛事转播。DP 世界巡回赛的旗舰赛事在英格兰的温特沃斯俱乐部举办的2025年 BMW PGA 锦标赛的实况。哎呦，这球有点大呀，杀住了。都在果岭上，不过他这个推杆距离要更远一点啊。这边 Ewan Ferguson 应该是开完自己的第三打之后，第四杆这个位置攻不了吧？感觉他这位置还剩很远，应该是要过渡一杆。这球有点右了吧？哦呦，观众脚底下这球还在，这导致他接下来的第四打都不是一个好的进攻角度啊！这洞大概率是要掉杆了，这反而成全了 Aaron Ray 啊，成为单独的第三名。这一杆损失惨重，两人的并列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算一下奖金啊，两人的并列第三是567,000加上459,000，101,700除以二，也就是50万美元出头。但如果他掉到了并列第四，而且是多人的并列第四的话，应该是只有三十万出头，所以这一杆损失了$200,000。哈森先来，没转，没有那么大线，线抓多了，这样就没机会了。这 birdie 没了的话，还是落后三杆，只剩移动代打，彻底没机会了。好，最后一洞 Victor Hovland。 来吧，这个每一杆都是极其紧张和精彩的，来吧 ，Norin 先来。21英尺7码的推杆，漂亮！哇，直接灌进去的。他这球啊，要不进啊，这剩的距离没准比塞利尔还远。这个鸟太精彩了，而且很关键啊！17洞先给推进去一个远距离的 birdie， 这塞利尔压力可大了。这太漂亮了，身经百战，关键时刻真扛得住啊！塞利尔也不能手软。漂亮，两个人可以，谁也不让，而且都是极其出色的发挥，双双在这栋 driver birdie 都来到负十九。哇，今天我说这负十九有可能夺冠，这话都感觉说早了。不过呢，还有18洞没打啊。43岁的 Alex Norin， 23岁的 Sadier， 两个人差了整整20岁。现在要在18洞大决战，老将加上 Finn Clark 也在搏一个好的排名。Ferguson 糟糕的位置啊，他这球应该是挪过了，他的第一个原始球位在红色的橡树粒里边，那个位置有光缆，所以应该是
抛球了。第四打上来，哎，第四打，等会儿啊，刚才他从树林里找出来那颗球是没有回到T台重开的，他选择了延长线抛球，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他那一杆是他的第三打。第三打打到了观众脚下，第四杆上的果岭啊，所以刚才他其实并没有选择回T台重开，而是去从这个延长线的这个规则上去选择了抛球啊，这样的话就对了。那这样的话还是有一个推par的可能性啊，还是有机会的。接下来Patrick Reed的第三杆，正对旗杆。好球，没问题。最近也将来到负十六，并列第三位啊。球推的速度稍快了一点，那很遗憾，最后一洞要掉杆了啊，至少是一个 bogey 了。同组的 Fitzpatrick 最近负十六，也是会来到并列第三位。速度不够了，推短了。

今天67呢还是不错的，这周除了第二轮是个七字头，剩下三轮都是六字头，还是可以的。这些人都是在争第三，闯进并列第三的话也可以多分一笔奖金啊。

0: 还是 Ray， 可以说两个人都给他带过线了。哎呦，好球！这掉离洞口之前最后一刻，这个速度足够，抵达了洞口，掉进去了。66杆完赛，负16来到并列第三位，等于是和 Ferguson 换了位置。Ferguson 马上要吞 bogey， 将会掉下去啊。塞利尔这边要。最后的这一个洞的开球非常关键，现在由于压阻啊，寒冷的雨水天气当中，还要尽可能的保持住身体的这个热度。来看看 Fincar 这边 Birdie 推，下一周法国本土的比赛，所以有很多法国球星也会来这场比赛的。塞利尔，首先塞利尔今天无论他赢不赢，他下一周也将会去参加法国公开赛。另外呢，从美巡赛归来的 Victor Perez 也会出现在下一周的比赛参赛阵容当中。Martin Kofra、Julian Guerrier、Lacroix、Rivento 啊，这些法国的明星球员都在，包括 Mathieu Pavon。这是关键的一杆啊 ！Alex Norris 选择四号铁。嗯，这球是不是打深了？哇哟，好危险啊！过度一杆，没办法，这就我们刚才说的，他开球偏了左之后呢，他第二杆剩的距离太远。所以只能去三上，这无疑就给了塞利尔机会啊！塞利尔应该是两杆够得到的，所以他可能得等果岭上的球员下来之后再进攻，去尝试两上，至少从杆数上先压制住 Alex Noren。Offline 最后一洞抓到 Birdie， 成绩锁定在45杆。69。他和这个 Auburn 一样，都是晋级之后的后两轮打得不够理想。行了，这样可以了。嗯，塞利尔。其实强攻呢，这个时候。从战略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要冒着风险啊，毕竟是熊球到木杆的一个进攻，还剩254码，剩的距离也是不是有点偏长。哇，这球有点右。应该奔着人群去了啊，这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右，应该还好。貌似应该是这个方向的人群里。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

0: 势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个比赛的悬念到现在啊，依旧扑朔迷离，也很难啊，确实挡得很严实，挡得很严实，所以呢，他只能往左边切。往左边切的话，诺尔那个球不好推，看看他这个球的球位啊，他这个球位要比诺尔好推，在于他是一个正面的上坡推的推杆。现在两个人又是一个几乎均等的机会，就是拼推杆了。从推杆本身的难度上来看，诺尔的难度更高一点。去年的比赛决赛轮打到最后一洞也是出现了加动赛，Billy Horschel 和 Tristan Lawrence 以及小麦三个人进入加动赛，然后呢 Billy Horschel 是通过一只老鹰绝杀了赛事。阿森的这个推杆是不错的，不过今天运气也不在他这一边，前面错失了很多次高飞里的机会，没有能够撑上。完成比赛还是不错的一场比赛，这个反应还是可以。今天七十杆，这是刚才 Ewan Ferguson 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推杆位，出手下坡右线，速度不够，他推短了。这又给对手机会，两个人互赠机会啊。当然了，这个 Sadier 那个球的剩的这个距离比较长，但是他是个上坡推。来 ，Sadier 推进的话赢下比赛。上坡小右线啊，没抓勾线，没抓勾线。两个人当然都还没推完呢啊，不过这个洞口边的推杆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这种情况下，比赛要进入加动赛了。先 tap in 没问题，诺尔这边也剩一个一马推，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两个人的这个缠斗非常的精彩，两个人都是通过精彩的发挥把比赛逼进加动赛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失误啊。后面这几个洞，诺尔没问题，这样的话常规72洞的比赛全部结束。两个人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难分伯仲，低于标准杆19杆，比赛进入加动赛。加动赛的规则呢是始终在18洞来反复的进行，直到决出胜负为止。当然打过三遍之后，如果还没有出现胜负的话呢，要临时改启动的位置啊，要换旗杆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看看两人在下面的加动赛当中能不能分出胜负。

0: 左了点儿，这个球冲进到左侧的过渡长草，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甚至这个球应该比他刚才第一次打这十八洞的时候开球的这个胜的距离还要更短一点。现在看两个人有没有机会两上啊。这场加动赛呢，也是朱利安·塞蒂尔在 DP 世界巡回赛当中的第一场加动赛。Alex Noren 打加动赛，上一次打加动赛是欧巡当中，是2016年欧米加欧洲大师赛，他在加动赛是赢了这个。输给了 Scott Hand 那场比赛，他输了。两个人都是在巡回赛只有一次加农赛的经历。当然，在美巡赛呢，Alex Noren 有过一场加农赛，是2018年的这个农夫保险公开赛。那场比赛是 Jason Day 他和 Ryan Palmer 三个人，最终是 Jason Day 在三人的加农赛当中胜出，而且那次加农打了六个洞。两个人的开球都在球道偏左侧的位置啊，差不太多。第一杆开球没有分出差距来。哇哦，这就出了一个猪，但是这球应该没事儿，但是他上不了果岭了，应该水对岸啊，长草这个位置。待会儿看具体的球位吧，如果这个球陷下去可就有点麻烦，如果被草拖起来一点的话就还好，第三杆应该还好。Noren 手里也超出了球道木杆啊，不示弱。但是我感觉他是不是也打算是过渡一杆的球道木呢，我们看看啊。他这个位置选球道木有点冒险啊，我感觉他的 carry 距离有可能打不够，他应该是瞄左边一点，对，瞄左边一点。对，他就是要往左边去打，他这球没打算上锅里。危险啊，还好还好，哇，两个人几乎在一个位置，我的天哪，到现在都没有差距。 Sadier 是在攻的想法的情况下打左落在那个位置，他是就是往那个位置打，就是往这个方向上打，他是想上球道啊，往这个旗前的球道短草区去打，但是这个球打出的距离比他预想的要远，所以冲进了长草，差一点下水啊，真危险那个位置。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好的击球，但是结果都是运气不错，这球都在。接下来都是要拼长草当中的第三杆。其实合理的情况下，铁杆往这个球道上过渡一杆肯定是更合理，但是两个人拿出球道木杆的这个想法，真的就有的时候很难猜，不好去做判断，因为从距离上看，他们即便是瞄着果岭打，这两个人的落点的距离都是不够的，打果岭一定是上不去的，所以这么来看，两个人很有可能都是要往这个球道这个方向去过渡一杆的。但是他们选球道木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拿铁杆过渡呢？这是谁的球？这是一个稍好的球位啊，然后后边这颗球也还行，两个人几乎是同一起跑线。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0: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3: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有点重，这球有点重，平啊，不算理想，但至少是个推杯地的机会啊。如果 Norrie 能够更加接近洞口的话，就会占据些许的优势。刚才塞蒂尔那个球他切的有点低，这个球他起飞脚压得太低了，所以上去之后前冲力太猛。Norrie 应该是要打高抛的，这球就需要一个软着陆才行，他不能是硬着顶上去挤过去的话，这球一样刹不住。哎，落地漂亮，好球，感觉要分出胜负了，这个鸟应该丢不掉了。所以接下来 Sadier 他得必须要把那只杯里推进去才能继续加重。 Alex Norrie 在关键时刻还是展现出了更强一点的策略和应变能力。这一杆两个人终于是有了一些质量上的差距啊。 Norrie 这杆非常漂亮，洞口边， Sadier 则是一个侧线下坡推的鸟推。我们再看一次，这是一个用这种不干净触球啊，就是不是充分触球的方式，让这个球杆从球的下部快速通过，让这球 flop 起飞，柔软的一个 soft 着陆。这样的情况下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控制这个球的滚动，而且它的落点落得也非常合适啊，还抓了一些右线。塞蒂尔压力很大，他必须要推进才行。而且他这个推杆的球位呢，顶着后边的这一节长草，那个位置不是很舒服。成败在此一举了。掉线了，没了。左线没抓够，这样的话 Norrie 啊，这个机会来了。塞蒂尔还是要先来把这个帕尔先推进，就输在了刚才这个短杆上啊，整场比赛就输在了这个短杆上，就这一下。他的球切得太低了，

0: 二没问题。接下来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个一码的 Dirty Three Norin， 大概率应该是没啥问题啊，除非这时候他也手软。这球推进结束比赛。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也是到此要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杨刚，各位我们下场比赛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 电工，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0: 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6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

0: 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炫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1: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0: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2: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0: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1: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一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0: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1: 双十五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

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

0: 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1: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三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干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零到一。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陆总刚才讲的，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
4: 6年深耕漂泊，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4: 老友越处越铁。
7: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8: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9: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9: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3: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3: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1: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3: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啊，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10: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11: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i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3: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

0: 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1: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2: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0: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地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2: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3: 国家定了十几个电子商务的试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地税率减税制数据有序流动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寞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2: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新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4: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5: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0: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2: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的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6: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7: 谢谢。
1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9: 他们奥斯兰地设 talent makers
20: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2: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3: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24: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高总，
25: 哎，
0: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0: 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李健，你还记得他？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所里太忙了，实在没办法。李健。
1: 丫丫没来，没让她来。坚决不会希望丫丫看见她从这种地方走出。师母，现在社会的宽容度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师父他又是因为酒后驾驶进去的。 出来之后不会对他后半生造成什么太大影响。既然事情过去了，您最好以后就别在师父还有丫丫面前强化了。
0: 谢谢你，我记住了。

0: 师傅，您出来了。所长让我代表大家来迎接你。谢谢你，杨叔。也谢谢所长。
1: 回家吧，嗯。杨叔，和我们一块儿回去吧，跟你师父接风洗尘。
2: 师母，你们一家团圆，我就不去了。
1: 师父，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哎，谢谢所长和大家。刘海，
0: 你先去厂长等我，我和杨叔说句话。好。
2: 杨叔，谢谢你啊！
1: 师傅，打把伞吧。

0: 大家都还好吗？应该都还挺好的吧。应该是什么意思？
1: 师傅还没告诉您呢，我现在被接到了市局搞调研。什么时候的事？
0: 不会是因为我吧？怎么会呢，师傅？师傅，所长还再三让我告诉你，今后您不再是警察了，所里的事您就别管了，就好好安生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知道，我也想所里，想大家。

0: 所长，哎，
1: 厕所有事儿，你来一下。
0: 怎么了？
1: 要不要把他叫上来？

0: 将军，哎，来了，
1: 所长，怎么样？身体都挺好的吧？
0: 身体挺好。所长，您也挺好的吧？我挺好的。
2: 那就好，都会跟我说，都会所里照顾。我就是想来向所里表达一下感谢。
0: 说不上，说不上了。进去。周慧也是从小娇生惯养的，能够扛过这6个月。 不容易啊，你要珍惜，你要珍惜周慧，珍惜孩子，珍惜你这个家，好好的生活，听见了没有？我听见了，谢谢您，所长。所里边忙，我就不带你上去了，你先回家去，啊。 多帮周慧干干家务，替他分担一点，啊！
1: 哎。

0: 所长，所长，哎，你说这建军儿快40了，刚刚又受完刑事处罚，估计工作不好找，咱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当了半辈子警察了，别的技能也不会，能干什么呢？你这样，你到别的辖区打听一下，看需要不需要一个保安队长这样的一个职务，让他干干。干啥去别的辖区啊？就在咱们辖区呗。你建军咱们都了解，在咱们辖区有什么事儿，也有个照应啊。
2: 不能再咱们下去，要断了他这个念想。程总啊，你给那个庙前街那个协作打个电话，他们那边不是现在新开了商场多吗？那肯定需要这个有经验的保安。记住啊，那一定是找一个那个保安队长的职务。那不然挣的太少的话，也不够他生活。
3: 那行吧，你就去。那是你跟我妈，警察同志啊，我都来报警好几次了，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坚持帮我们解决呀？啊，你看我们上厕所，您呀，天天，
4: 你这老头子，好点，再说了，那网站上你能看明白吗？那不都是英文吗？
5: 能看明白你往里报也行，你看不明白你往里报啥呀，妈呀！咱这些钱再找不回来怎么办？你让我和我妈以后怎么出门吧？
6: 怎么样？还没动静啊？
5: 没什么异常的，就是每天开车到处逛，偶尔去个足疗店什么的。最近晚上也没带女儿回来。
7: 这是他的行踪记录啊！啊，咱走，咱去找警察。你怎么舍得的呀，爸呀？你跟我妈这一辈子攒这点钱容易吗？啊，
8: 让我要儿子回来。
7: 咱就跟警察说明白吧，听我的，爸，咱就跟警察说明白吧。你不跟警察说明白，咱这些钱要不回来，以后我……
5: 是吗？啊，曹哥，
7: 建军。
5: 你怎么来了，
8: 陈哥？大卫，
5: 是有什么事儿吗？
8: 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看看。
5: 哦，看看。

0: 我就想进去看看，行吗？
1: 建宁，你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家呀，
2: 我去开门。
0: 你们忙你们的，别打扰你们工作。没事，我自己能开。陈哥，您忙。
2: 小哥，你妈换了，快进来吧。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这张还挂着呢，是，这是所里的荣誉，也是您的荣誉。

好好的，啊！为了弟妹，还为了孩子，好好的生活，啊！

0: 这儿赶上早高峰堵车了吧？是不是大概都得到？
1: 刚下夜班吧，现在车上睡会儿。
0: 怎么是你啊？你还没上车，我就把你认出来了。
1: 这世界可真够小的。
0: 哎，你不是开公交车的吗？怎么杠上网约车了？
1: 这就挣一外快，我爸看病欠了一屁股债。
0: 我爸去世了。
1: 哦，你不是捐了？哈，本来是要用我的肝的，后来检查不合适。
0: 哦，
1: 但手术做了。那怎么做的呀？这不碰到一匹配的肝源吗？本来是人家的，那人他病情恶化了，人没了。 后来前面排的那几个都不匹配，这不轮着我爸了吗？那不是挺好的吗？要不说呀，人有时候就是命，肝源是匹配上了，没几天出现排异了，这不一恶化，人就没了呗。
0: 你说的都什么事儿？
1: 嗨，也算是好事儿。哎，你说我现在开这网约车，就挺好的。每天见见不同的人，听点不同的事儿，聊点不同的天儿，心情好。人啊，心情一好，什么都不是事儿了。欠债。

0: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还的还挺快的呢。你说这算好事儿还是算坏事儿？
1: 那你工作还开吗？开呀。您说本职工作，这就是一兼职。
0: 在哪儿？蓝冰大厦，就是丽媛姐新起的那个。啊，你可能不知道，里面啊都是互联网公司，进门那都是人脸识别，绝对高大上。
1: 什么职务啊？
0: 就是你交代的嘛，保安队长，不过是个副的。
2: 咋还是个副的呢？
0: 所长，你是不知道，你想这一个小保安队也就一个队长就行了，这根本就没有副队长这一说。 这不是我逼着老齐啊豁出他那张老脸给人求情，专门给建军设立这么一个职务。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不多，5000来块钱。
0: 也跟建军说，让他好好干，争取早点升职，多挣点钱。
1: 其实周慧还是挺高兴的，他说建军回来以后啊，不出门，天天窝在房子里。
3: 给他找个活干，就是不挣钱，他也觉得高兴。
4: 建军这媳妇儿啊，真不错。来，小白。
5: 高总，
4: 高总，哎，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啊！
6: 那个高总，您来请。
7: 啊，昨天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咱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已经从国外被抓回来了。好，好。据这个可靠消息啊，在这次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中，我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啊，是最大的，涉案金额也是最高的，牵扯到了这个东南亚好几个国家。 这个涉案金额啊，达到了几千万。虽然说我们只追回了几百万，但毕竟是追回来了。刚才我跟高所啊，在局里边，受到了局里重点表扬。现在呢，我也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大家，对大家的工作也提出表扬。
8: 校长，顾杰达给你们难受，快去看一下。
9: 大爷，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10: 我不去，我就是。
9: 咱进去说，行吗？别在这影响别人办公。我可怜这女孩啊，你死的好惨啊！现在这警察都草菅人命。大爷，咱别在这吵，进去说，行不行？
10: 谁你的做主啊？
9: 大叔，您先别哭，您女儿怎么了？跟我说说。
10: 我女儿死的冤枉，您女儿死的冤那是人命案啊！大叔，人命案得去接警大厅，我们这里是户籍大厅，不是一码事。我找的就是你们户籍的。那您先别激动，先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你们自己办的好事儿，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啊？
10: 我女儿好可怜呐，我本来要给她做个尸检。 可是派出所那天不管不问，让那个陈世美保女儿给火化了。哎呀，这户口本明明在我手上啊！你说那陈世美她怎么能够去销户口啊？啊！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你们怎么勾结的？这叫毁尸灭迹呀！知道吗？
9: 您这个问题说的就严重了。毁尸灭迹是刑事案件，如果您有证据。
8: 我现在就带您到接警大厅报案去。我不去，我先不管你们。你们互相串通一气，我信不过你们。怎么回事？那还是王姐临产前，你还没来的那几天，王姐办理，我操作的。 日子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16号上午9点钟左右，有一位男士叫许建石，他说他爱人病逝已经3天了。

0: 要办户籍注销才能火化。我和王姐看他手续挺齐全的，也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1: 那户口本怎么回事？
0: 他说他爱人的户口一直在他老丈人家，没跟他合户，但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等等证件都齐全。他说他老丈人出去旅游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他想让他爱人尽早入土为安，想把所有手续都办了，就没有户口本，你们怎么能给他销户呢？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就是手续齐全，差一两样的之后再补上就好。而且他也说，说他老丈人一回来就立即把户口本补上的。看他不像个坏人，王姐就同意给他办理了。
2: 夏姐，刚才那个大叔突然间自己走了，
1: 走了。
2: 对。

0: 我看大叔自己在那儿坐着，就想着别耽误其他人办事儿。可再抬眼，大叔就不见了。你们先正常工作，别受影响。我找一下教导员。
1: 好。
2: 夏警官，我不会被辞退吧？那我可就完了。
0: 放心，有事儿也是我的责任。
3: 找我？
0: 不是，那个浩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6号上午9点以后户籍大厅的监控？谢谢。
3: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看了就知道了。

关键是那男的看上去就是一副重情重义的样子。我给他办理他爱人的手续的时候，他一看到他爱人照片就哭得不行。

0: 这视频看着没什么问题啊。哎，
1: 夏杰，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这儿正找你呢。夏大人，我也正想找您汇报呢，还汇报什么呀？局里的12345刚才把电话直接打到我那儿去了。这投诉说咱们和一个什么人勾结，然后把他女儿户口给注销了，这怎么回事啊？
2: 我要向您汇报的就是这事儿。情况是这样的，屏幕上这个男人叫许建石。16号上午，他来给他爱人销户，他的爱人已经去世3天了，他急着要火化。但就在刚才，这位女士的父亲来闹，说自己女儿死因不明，他的女婿急着给他注销户口，是要毁尸灭迹。
3: 那不成了刑事案件了？
2: 那户口注销了吗？您听我说完，我判断毁尸灭迹不至于，但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许建石。其次，在注销户口办理手续上，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在这个许建石没有出示户口本的情况下，我们出于同情给他销户。谁办理的这个事情？
1: 谁办的不重要，事情出了，责任在我。
2: 夏大元，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尽快啊！哎，夏姐，
3: 没事。
2: 哦，对了，大伟，如果我无法分身，可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3: 说，
2: 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去一趟医院，核实一下死者的死亡证明。
3: 没问题，
2: 谢谢。
4: 哎，你好，
5: 你报警啊？啊，
4: 我报的警。
5: 在哪儿呢？
4: 我报的警。啊，三路。江家同志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你再跑一趟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解决完了。
5: 为什么？
4: 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保安，我这还没报完案，他三下五除二给解决了。
5: 人在哪儿呢？
4: 他，哎，在那儿呢。他俩正在给说。
6: 再说，万一给彼此打出了，
5: 马自强，
7: 好的，
6: 造成轻微伤，那也得拘留啊。万一造成了轻伤，那最高能判3年呢。在你们的人生履历里，他得怎么写？你们想过吗？值不值得呀？人跟人之间都会有矛盾，你们都想过吗？
5: 哎，警察同志，
6: 去面对，去解决嘛。
5: 哎呦，
8: 他又回来了？
5: 是啊。 干了还不到1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刚才听高导回来说，一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工资，是这动不动。哎，我看啊，咱们就。 随了建军的愿吧，毕竟在咱们所干了10多年，他离不开咱们。而且，他在咱们辖区找份工作的话，咱们也方便照顾，对吧？毕竟多年的兄弟。

0: 坚决。所长，你喝水。所长，您别误会啊，我来这儿不是为别的，就是离家近。
1: 不会给苏丽添麻烦的。哎，
0: 建军啊，我最近啊这个老腰啊病又犯，天天跑医院去，针灸啊推拿呀。这一掐指一算，我今年55了，到年底我就要离开八里河，到局里去当调研员，退居二线了。
2: 所长，您辛苦了一辈子。
0: 也该休息休息了。哎呀，可能真是老了吧？哎，我现在啊，越来越恋家了。以前那个加班成瘾啊，现在是能不加班就不加班。我回到家里头，让您老嫂子给我熬点粥，弄点小菜。我一边喝着粥，一边听她那叨叨，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什么儿子不听话呀，看儿媳妇不顺眼呀，哎呀呀呀呀！ 心里头舒坦啊，说都说不出来。哎呀，所以建军，人这一辈子啊，你不管是有出息没出息，到最后能抓到手里的，只有自己的家呀，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你有福啊！ 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你真是。哎，你落难的时候，她不光是担起了这个家呀，她还处处维护你。你想想，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你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天天加班，你曹建军何德何能啊？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啊？建军，你听我一句劝啊。 当警察这事儿呢，忘了吧，这辈子都不可能了。你就好好的找一个挣钱的工作，好好的过日子，把家撑起来，啊！让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所长。

0: 夏杰姐姐，夏姐，
1: 你叫谁姐呢？
0: 啊，我叫你姐是证明你的江湖地位。
1: 滚！
0: 赵继伟，你是没看见，夏姐今天处理问题那个光辉的形象，那就一个干净利落。
1: 行了，你也别吹我了，哎，继伟，你看他这个人是不是又活过来了？一遇到事儿啊，哇，那个正义感爆棚，满满的干劲。
0: 彼此彼此，吃补一补。
1: 谢谢。
2: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互相吹捧？能不能不把我当空气？
0: 谁把你当空气了？
1: 我们不是在和你讲话吗？
0: 就是
1: 啊，就是，
2: 就是。瞧你俩配合的，那我不是空气，我是什么？
3: 哎，夏姐，
0: 我跟你说啊，今天一开始你在教导员那儿大包大揽的时候，我还真想拦着来着。
1: 哎，我可没有大包大揽啊。我呢，虽说有点担心小崔被除名，但是更多的我是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们在销户流程上确实有缺失。不过后来我见到徐建士本人，看到他对他爱人那份真情，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哦，还有，后来那个大叔不是又来了一次吗？还带着一个那样的女人，那言语间流露出来的内容完全没有在关心自己女儿的生死，而是在关心房产，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2: 可以吗，小姐同志，成熟了吗？
1: 你小心我告所长。哎，不过话说回来，我还要感谢你呢。那个死亡证明，还有你在医院了解的一切，啊，还有那个大叔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女儿，这才是关键一集。那大叔立马就老实了。
3: 咋了？
1: 咋了？
3: 不让吃饭了？
2: 你们两个不是聊得挺默契的吗？聊啊，来，拿我当空气。
4: 这位同志，吃醋了吗？

0: 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1: 我们就要当第一。程所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Willkommen
4: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0: 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
8: 他又回来了？
9: 是啊，
10: 干了还不到一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

0: 所长，带病上岗了。哎呦，
1: 这，
2: 慢点，您俩，您们俩，这凑起来，凑。哎，老霍，好。哎呦，
3: 所长啊，您都这样了，还不休息呢？
1: 就是所长，您的腰啊可得注意点。
3: 我工作重要，你身体同样重要呢，不是？
2: 就休息就休息啊。
1: 对呀。哎呀，
3: 没想到我这个老毛病啊。
4: 所长，你都这样了，就再歇几天。
2: 你对我们还这么不信任啊？
5: 就是啊，你要歇什么歇啊？工作得干呀。
2: 这个腰病啊，它不是个病，再说了啊，我在这八里河也待不了几天了。这每一天啊，都比每一天珍贵啊。
5: 所长，也说着不伤感。你这不是算退休啊？你不是去局里做调研员？虽说不是升官，那也是平调。您平时可以随时回来转一转，看一看嘛。
1: 对吧？是。哎呀，升什么官儿？咱们当警察的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了，在八里河，咱们苦拼苦干，才创造出来这么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但是这一年呀，咱们八里河有点多灾多难了，出了不少事儿。所以说，这个第三季度啊，
2: 哎呀，所长你就放心吧，啊。
1: 在你退居二线以前啊，无论如何，咱们所长争取一回排名第一啊，让咱们所长带着光荣的退居二线，啊，也算是咱八里河给您老留一念想了。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啊，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2: 我们就要当第一，
1: 心气高啊。 我先宣布一个好事啊，局里面决定啊，张志杰同志去党校学习半年，大家鼓掌。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组织信任，谢谢所长，谢谢大家。

0: 我一定努力。哎，这是魏三八里河派出所准备第二梯队了。啊，
1: 对，
2: 啊，对了，志杰啊，你这一去就是半年多，这谁给纪委当师傅啊？哎，
1: 这样，纪委，哎，你跟着我吧，啊？哎，
3: 还是跟我吧。
1: 这样，上午跟老徐，下午跟老杜，晚上跟我。哎，
2: 说什么呢？反正是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越说越没正形了，你们这是的。你们把小赵当什么了？ 小赵，你自己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啊，要努力。哎，高所，哎，你也多关心关心小赵。社区这一块，我休假那段时间，你个抢班夺线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志杰不在这段时间，你也就多操操心，把工作干好了，啊。
4: 是。
1: 行，大家都坐吧，啊，准备开早会。
4: 您能坐吗？我不坐，我就这么站着。来吧，坐坐坐坐坐。
5: 照您这么说，我这后备箱失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是吧？
4: 不是，能解决。是这样呀，咱们这个小区啊比较老，又没有地下车库，这个车呢都只能停在道边。这偏偏咱们小区这监控又比较少，客观上来讲啊，给这个犯罪分子跳咱这个汽车后备箱提供了一些便利，同时呢也给我们破这个案。 带来一些难度，所以
5: 所以我就活该被偷是吧？
4: 啊，不是，咱这话不能这么讲，希望您能有点耐心，同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5: 这都半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自打我这后备箱被撬以后，这小区里接二连三的被撬了3辆了，你们管了吗？张警官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不是这样。

0: 这儿，曹哥，你下班了？你跟这儿站着干什么？你看看这个车，这附近小区啊都没有地库，车就都只能停在路边。这天气热了，这小偷也开始活跃。
1: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几起这个汽车后备箱被盗的案件，我向这个市政还有街道都反映了，想让他们多装几个这个摄像头。他们说，等这个高架修好了再一起规划。你瞧瞧这个事儿，
0: 等高架修好，那得多长时间啊？
1: 说
0: 的就是啊，这人抓不住，这群众就开始投诉，这几天投诉好几回了。
1: 那也得抓呀，没有监控头，就不破案了。 我当时在市政的时候，那个人也这么说的。你可这没监控，咋抓呀？警察的老办法，基本功。蹲守啊！蹲守？啊？您的意思是爬窝，咱给他抓个现行？那不然呢？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警长，我帮你抓。
0: 哎，曹哥，不用，不用，那个，所长嘱咐过。
1: 就嘱咐什么？
0: 也没嘱咐啥。曹哥，嫂子还在家等着您呢吧？要不然您赶紧回家吧。那个，我也走了。

就这条马路，加上南边的那条，咱们四个人在这边，四个人去那边，两个两个把一头。根据我的判断，距离他上次作案已经过去3天了。根据他的作案。

0: 按规律，很有可能这一两天他会再次出手。现在已经快一点了，大家对一下表。我觉得他快来了，咱们两个两个把一套，争取今天三就把他摁住。嗯，不急啊。这么长一条路，中间还有好几个路口，他一旦出现，撒赌他，还有这大半夜的路上连个人都没有，咱一旦出现，他不早跑了呀？
1: 那咱就这么多人，那你说咋办？哎，说点好的方面啊。如果说这么多车，这么多树，咱们应该挺好藏的。
2: 好了好了，就按照小赵说的办吧。小赵，我和老徐各带一人守这条马路，你们去守后边那个路口，我们两头堵。
1: 走吧。
2: 哎，你也别为难他了，看到他白天的样子，你就相信啊，刚来那会儿。
1: 这样，我带小林上后边。

0: 哎，这个路啊，路口更多。要不这样，一人守一个路口，万一他出现了，你一个人先出来，另外三个跟上。你觉得呢？
1: 行。哎，记住了啊，不能睡觉，不能玩手机，也不能打蚊子，千万别惊了他。

0: 小郑，谁呀？曹哥，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天热，家里待不住，过来坐坐。你赶紧进来，说不定他一会儿出来了。
1: 哎。

0: 我帮你分析一下，它出现的几率有多大？我去，这蚊子怎么那么凶啊？
1: 小点声，
0: 没事。

0: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叮了我七八口了。哎，小宁，这蚊子不叮你的吗？
1: 咋不叮啊？哥不是说不让打吗？
2: 曹建军也去了。
0: 啊，那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在了。
3: 你胡说！
2: 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的？
1: 所长，这真不是我说的。
2: 所长，能不能给曹哥申请点奖励啊？
0: 不能。一，他不是我们的人；第二，我们也没有人请他来协助我们。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记住了吗？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下去吧。

0: 什么？所长就是这么说了。以前请联防队员办，也发了补贴呀。
1: 所长怎么对建军哥这么狠？
2: 真
1: 是
2: 人一走，茶就凉啊。哼，你们以为呢？
3: 都闲着没事儿是吧？啊？

0: 进去。哎，曹哥。哎呦，见了我跑前呢？没跑，死了。怎么样？这回跟孩子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你在这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啊？3500。3500是有点太少了，还没有周慧多吧？
0: 啊，比他少一半。建军啊，有一句老话叫。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挺有道理的。你娶个媳妇儿，你希望她穷也跟着你，富也跟着你，可是凭什么呀？啊？周慧是个好女人，但是好女人不是用来考验的。人家为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得让人家过上好日子，才能对得起人家一片心啊。 你要好好干，多挣钱，把家撑起来。你现在不是所里的人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参与所里的事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行，明白就好。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再见到你。
2: 自重，所长，所里真不要我了，
0: 不要了，你已经不是所里的人了。

0: 这就是三天，咋还不来呀？这再不来，大家都受不了了。曹哥，我帮您争取了奖励，可是不要奖励，
1: 那哪行呢？曹哥。
2: 等咱们把小偷抓住了，我再帮你争取奖励。我不要，小张，你多好，好好珍惜。
0: 我知道了，曹哥。不是，
2: 曹哥，一看都不看一眼，光听声音就知道不是。他骑着摩托车作案，倒是跑得快，这么大动静。 不是暴露的他作案时间吗？
1: 也是啊，还是您有经验。您说您现在要还是警察？

0: 要不怎么告诉你？要真心，但不是呢，后悔也晚了。
1: 哎，又来个人，看这个是不是？又不是，
0: 怕我，他能急。你越着急，他越不来。什么时候你不急了，说不定他就来了。
2: 哎，这活干啊，一个大活人。天天送上门去让蚊子咬，我敢说啊，这活干完了，那蚊子都喂成猪了。
3: 问题是这活还能干完吗？
4: 徐哥，辛苦了。
2: 辛苦不辛苦，吃这碗饭呢。
4: 啊，徐哥，我给你带。
3: 哎，行了行了，接水这活还是我自己来吧。
2: 问题是，小赵，你分析的对吗？啊，这都四天了，这人头狗头都没见有人露一露啊。
3: 哎，小赵。他都到过好几回了，是不是觉得这边的油水已经捞得差不多了，换了地方？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这蚊子可是白喂了。
4: 这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会来的。
2: 你觉得？你不是说他3到5天作案一次吗？啊，这都4天了，加上前边的7天了，啊，到现在也没露面啊。
4: 不知道啊，但是他之前就是这样的轨迹啊。
5: 那个纪委。来一下，来。
3: 你看你这鼻子头啊！
5: 怎么，还没成效？蹲坑嘛，有一耐心活。
4: 大佬，告诉我。
5: 哎，把这拿上。咱找人家帮忙，咱心意得到。
4: 去吧，谢谢师哥。
6: 都在隔壁那个货架上，您看看，全都是驱蚊产品，是不是您要的？这个特别好，
4: 这个一盒42，怎么这么贵啊？
6: 这还贵，还有比这更贵的呢。当然也有便宜的，看你要哪个了。
4: 我就要这个吧。
6: 好，
4: 42加42吧，我要8个。
6: 八个，这是驱蚊膏，一个就够使的了。你要8个吗？
4: 8个。
6: 哎，好嘞，行。
7: 来，七个鸡腿。
4: 老板，我再拿一箱矿泉水。
7: 哎，好了。
4: 你帮我分7个袋装。
7: 7个袋啊。好了，好了，好
4: 了。还有那个猪头肉。
7: 猪头肉要几斤？
4: 要2斤吧。
7: 2斤。好嘞。

0: 啊，继伟，这么多东西啊！怎么样，兄弟？今天晚上有戏吗？还不知道，愁死我了。你别急，没准今晚就出来了。我忘记了。
1: 小赵，今儿晚上要再不出现的话，明天你找别人吧，啊？
0: 行，那个。

0: 这个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夜宵，还有这个风油精，还有这个防蚊膏，大家没事抹一抹，啊，先吃宵夜。来，这儿拿着，拿着，拿着。哎，
1: 谢谢。
0: 来，来，去吧，我拿着呗。杜哥，咱们自己吃，拿过来。水，来。
2: 回去没机会喽，曹哥，曹哥，你刚才说啥？
0: 我说我羡慕你。我有啥呀？
2: 曹哥，你多抹点这个防蚊霜吧，这蚊子太多了。
0: 你来点，
2: 我不要，这我身上都咬出茧子来了。

0: 哎，同志，哎，同志，哎呀，警察同志，来来来，您看看，您看看啊！哎，你看，你看，是您报的警吗？
1: 啊，对对对，是我报的案。
2: 怎么在这儿蹲了5天，人家在这儿犯案，这说明什么问题？证明咱前期分析的作案规律它不成立呀。
3: 许哥，话不能这么说。
2: 赵纪委分析的是他之前的作案规律，人是活的，谁能想到他昨天晚上跑那儿去了呢？
3: 那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在等他？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不可能等到他了。
2: 不可能，他怎么知道啊？他在咱们所里边有没有内应？
0: 最起码说明他这个犯案范围扩大了。
3: 嗯，
2: 这以后可怎么蹲呢？
3: 哎，
4: 来了，
3: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4: 来，坐，没事儿啊。这最起码说明啊，咱们之前掌握的作案规律是正确的。你看昨天不是第5天吗？他不是出来了吗？
0: 他如果变成流窜作案的话，那在一个地方蹲那是蹲不着的。对不起啊，让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这个爬窝爬不着啊，很正常啊。按照你研究的那个规律，3到5天他撬一次，是不？昨晚上刚撬完，最起码是3天之内他不会再犯案，那咱们就都歇一歇啊。这个连轴转啊，确实是让人受不了啊。歇一歇，
2: 没事，咱们最起码能歇3天。 研究研究，看看这个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0: 哥，许哥，连长，小赵，8天了，咱们等到什么时候？年前能收得着工吗？对不起啊，那我让大家受苦了。
1: 什么什么？你谁呀？
0: 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说话，可是我要是抓不到他，我会一直蹲的。我知道昨天大家都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歇着，我自己去。
1: 那好，你自己去吧。

0: 别去！听听，听听啊，什么口气？一口一个我，怎么干活威胁谁啊？是为了他吗？他以为他谁呀？
1: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没蹲坑呢吗？

0: 小杰，小杰，小杰，快醒醒！小杰，
1: 这都一点了，赵姐没叫咱们，她先走了。
0: 啊，
1: 快走！
0: 你涂防蚊膏了吗？
1: 涂什么呀？这都咬住茧子了。快点啊！

0: 去啊，不去我泡面去了。
1: 哎，小丁，你就别添事了。
2: 我去换个衣服，弄值班去了。哎，
3: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2: 孙儿，
4: 哎，
5: 孙儿，哎，
4: 小赵来。你们这都来了，咋没跟着小赵去啊？
3: 所长，那小子太不会说话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去抹点防晒霜，咱们赶紧走。
2: 没来晚吧？啊，没晚吧？

0: 小赵，这边。
1: 曹哥，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没关系，这活咱俩人也能干。这样，咱俩一人把一头，他要是来了，咱俩从一个方向追，不就完了吗？你就在这儿，我去那边。
2: 曹哥，谢谢你。

所长，小陈，你在这儿趴着呢。所长，您咋来了？我这不上宿舍了吗？觉少睡不着，我就过来看看你。几个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掉上眼泪了？你林妹妹呀？ 全所都感动了，程所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哟哟哟哟哟哟哟！赶紧把你给眼泪擦擦吧，啊，还哭上了，受委屈了。

0: 你蹲下，蹲下！你不蹲下，你油帽子头这一晚上又白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所长，你的腰……哎呀，没事，坐。哎呀，没事。
1: 我这有雨衣，哎呦，好，有水，我好，我喝，还有方子，雨雪我要。哎呀呀呀呀，不错啊，小伙子啊，这准备的挺齐全嘛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不是啊？好，这个我得表扬你啊，但是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哭啊？
2: 我就觉得我挺笨的，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做，有的时候事情办错了都不知道咋办，想找个人问问也不知道问谁。之前还有我师傅在，现在我师傅也不在了。哎呀，小赵啊，看着你啊。 就老让我想起来我刚刚入警的时候，我的起点比你差远了。我从农村出来的，没读过几年书，当了几年兵以后，就复员到了公安系统了，成了一名人民警察了。
1: 所长，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2: 可不是嘛，咱们农村孩子呀。 到了城里头来，没什么人脉，没什么根基，凭什么呢？就是能吃苦啊！别人坐着，咱们站着；别人站着，咱们走着；别人走着，咱们跑着。凡事都比别人多干那么一点儿。咱们缺少的是什么呀？
1: 见的东西少，那见识就少，是吧？但是见识这个东西啊，它是能长的呀。你见多了，这见识就长上去了。但是吃苦耐劳这个事儿，你小的时候没有，这辈子就怕是没有了。就凭你小的这个吃苦耐劳的劲。 你也能成为一名很好的人民警察，哼！但我听说你最近跟曹建军走得挺近的啊，记住他的教训，引以为戒。啊，
0: 所长，我记着了。

0: 不是。
1: 来吧来吧来吧，坐着吧。呀，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0: 刚才说别忘了。
2: 别忘了什么呀？
0: 别忘了回家。
2: 我有说这句话吗？
0: 我是说，别忘了提醒我自己，告诉年少您回家。
2: 哎呦，你这个圈子绕的够大的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行，说对了。咱们给小赵同志鼓个掌。哎，咱们的人啊，冲到他家的时候，那些赃物都在那摆着呢。好家伙，那一大堆呀！啊，人赃俱获了，这个涉案金额呢已经超过50000块钱了。小赵，你这次立了大功。 啊，破了大案了！
1: 不是我破的，是大家破的。你看，师傅不在啊，他就不光是学会了破案，还学会谦虚了。再鼓个掌！
2: 我是认真的。
1: 我来咱们所将近一年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警察，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好。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师父曾经说过我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能吃苦、肯干活、我努力，大家早晚会看见的。 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哼哼。
3: 刚才陆队长给我打电话，说咱们马上去他那儿一趟。
4: 怎么的？你有消息了？
3: 应该是，我觉得。嗯。

0: 陈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感，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多？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应该。
2: 商量吧，来商量。
0: 乡亲们，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7: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8: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9: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8: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0: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8: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8: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2: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8: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3: 是
8: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2: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3: Hello。
2: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4: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2: 当规则瞬息万变，
5: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2: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6: 欢迎！
2: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1: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2: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3: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6: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6: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8: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9: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2: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

0: 好的。
1: 他人丹是吗？
2: 对的。
3: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0: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王叫我
3: 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4: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 您是球迷吗？
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6: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4: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3: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7: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拿衣服。
1: 让我来掂一掂，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8: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9: 精神头很不错呀。
1: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9: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0: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1: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3: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0: 累死了。
3: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0: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3: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0: 能。
13: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3: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

0: 光。
1: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2: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2: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3: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

0: 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 我是孙悟空，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 我是小钻工，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7: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8: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看，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就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
2: 哎，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1: 你看。
2: 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刚上了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到哪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好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也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
1: 啊，
2: 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5: 二月的，我觉得。
6: 就你们忘了防晒。
5: 你们有多少个 flops？
6: 克莱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5: 够这么多，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1: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5: 能这么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6: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学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

0: 现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新疆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四成。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啊，28.9
1: pH 的话9.3，电刀11.3，11.3，盐度很大。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前前后后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4: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但是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5: 这个怎么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5: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5: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5: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5: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6: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踹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踹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5: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5: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5: 是啊，
2: 好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

0: 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
1: 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2: 我有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不
5: 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和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5: We are coming，
1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好的，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海南卫视为您带来的2025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的赛事转播啊。DP 世界巡回赛的旗舰赛事在英格兰的温特沃斯俱乐部举办的2025年 BMW PJ 锦标赛的实况。哎呦，这球有点大呀，刹住了。都在果岭上，不过他这个推杆距离要更远一点啊。这边 Ewan Ferguson 应该是开完自己的第三打之后，第四杆这个位置攻不了吧？感觉他这位置还剩很远，应该是要过渡一杆。有点右了吧？哦呦，观众脚底下这球还在，这导致他接下来的第四打都不是一个好的进攻角度啊！这洞大概率是要掉杆了，这反而成全了 Aaron Ray 啊，成为单独的第三名。这一杆损失惨重，两人的并列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算一下奖金啊，两人的并列第三是567000加上459000，1017000除以二，也就是50万出头啊，50万美元出头。但如果他掉到了并列第四，而且是多人的并列第四的话，应该是只有三十万出头，所以这一杆损失了20万美金。哈森先来，没转，没有那么大线，线抓多了，这样就没机会了。这 birdie 没了的话，还是落后三杆，只剩移动代打，彻底没机会了。好，最后一洞 Victor Hovland。 来吧，这个每一杆都是极其紧张和精彩的，来吧 ，Norin 先来。21英尺七码的推杆，漂亮！哇，直接灌进去的。他这球啊，要不进啊，这剩的距离没准比塞利尔还远。这个鸟

太精彩了，而且很关键啊！十七洞先给推进去一个远距离的 birdie， 这塞利尔压力可大了。这太漂亮了，身经百战，关键时刻真扛得住啊！塞利尔也不能手软，漂亮，两个人可以。谁也不让，而且都是极其出色的发挥，双双在这栋 driver 里都来到负十九，都来到负十九。哇，今天我说这负十九有可能夺冠，这话都感觉说早了。不过呢，还有十八洞没打啊。43岁的 Alex Noren， 23岁的 Sadier， 两个人差了整整20岁。现在要在十八洞大决战，老将加上 Finn Clark 也在搏一个好的排名。Ferguson 糟糕的位置啊，他这球应该是挪过了，他的第一个原始球位在红色的橡树粒里边，那个位置有光缆，所以应该是抛球了。第四打上来，第四打，等会儿啊，刚才他从树林里找出来那颗球是没有回到 T 台重开的，他选择了延长线抛球，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他那一杆是他的第三打，第三打打到了观众脚下，第四杆上的果岭啊，所以刚才他其实并没有选择回 T 台重开，而是去从这个延长线的这个规则上去选择了抛球，啊，这样的话就对了。那这样的话还是有一个推 par 的可能性啊，还是有机会的。接下来 Patrick Reed 的第三杆正对旗杆，好球，没问题，推进也将来到负十六，并列第三位啊。球推的速度稍快了一点，那很遗憾，最后一洞要掉杆了啊，至少是一个 bogey 了。同组的 Fitzpatrick 最近负十六，也是会来到并列第三位。速度不够了，推短了。今天67呢还是不错的，这一周除了第二轮是个七字头，剩下三轮都是六字头，还是可以的。这些人都是在争第三，闯进并列第三的话也可以多分一笔奖金啊。还是 Ray， 可以说两个人都给他带过线了。哎呦，好球！这掉离洞口之前最后一刻，这个速度足够，抵达了洞口，掉进去了。66杆完赛，负十六来到并列第三位。等于是和 Ferguson 换了位置， Ferguson 马上要吞 bogey， 将会掉下去啊。塞利尔这边要最后的这一个洞的开球非常关键，现在由于压阻啊，寒冷的

0: 雨水天气当中还要尽可能的保持住身体的这个热度。来看看 Fincar 这边菲尔力推，下一周法国本土的比赛，所以有很多法国球星也会来这场比赛的。塞利尔，首先塞利尔今天无论他赢不赢，他下一周也将会去参加法国公开赛。另外呢，从美巡赛归来的 Victor Perez 也会出现在下一周的比赛参赛阵容当中。Martin Kofra、Julian Guerrier、Lacroix、Reventou 啊，这些法国的明星球员都在，包括 Mathieu Pavon。这是关键的一杆啊 ！Alex Noren 选择四号铁。这球是不是打深了？哇哟，好危险！过度一杆，没办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开球偏了左之后呢，他第二杆剩的距离太远。所以只能去三上，这无疑就给了塞利尔机会啊！塞利尔应该是两杆够得到的，所以他可能得等果岭上的球员下来之后再进攻，去尝试两上，至少从杆数上先压制住 Alex Noren。Offline 最后一洞抓到 Birdie， 成绩锁定在41杆。69。他和这个 Auburn 一样，都是晋级之后的后两轮打得不够理想。行了，这样可以了。塞利尔。其实强攻呢，这个时候。从战略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要冒着风险啊，毕竟是熊球到木杆的一个进攻，还剩254码，剩的距离也是不是有点偏长。哇，这球有点右。应该奔着人群去了啊，这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右，应该还好。貌似应该是这个方向的人群里。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比赛的悬念到现在啊，依旧扑朔迷离，也很难啊，确实挡得很严实，挡得很严实，所以呢，他只能往左边切。往左边切的话，Noren 那个球不好推，看看他这个球的球位啊，他这个球位要比 Noren 好推，在于他是一个。

正面的上坡推的推杆，现在两个人又是一个几乎均等的机会，就是拼推杆了。从推杆本身的难度上来看，诺人难度更高一点。去年的比赛决赛轮打到最后一洞也是出现了加洞赛，Billy Horschel 和 Tristan Lawrence 以及小麦三个人进入加洞赛，然后呢 Billy Horschel 是通过一只老鹰绝杀了赛事。阿森的这个推杆是不错的，不过今天运气也不在他这一边，前面错失了很多次抓背里的机会，没有能够撑上。完成比赛还是不错的一场比赛，这个反应还是可以。今天七十杆，这是刚才 Ewan Ferguson 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推杆位，出手下坡右线速度不够，他推短了。嗯，这又给对手机会，两个人互赠机会啊。当然了，这个 Sadier 那个球的剩的这个距离比较长，但是他是个上坡推。来 ，Sadier 推进的话赢下比赛。上坡小右线，啊，没抓勾线。没抓勾线，两个人当然都还没推完呢啊。不过这个洞口边的推杆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这种情况下，比赛要进入加洞赛了。嗯，先 tap in 没问题。Norton 这边也剩一个一马推，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两个人的这个缠斗非常的精彩，两个人都是通过精彩的发挥把比赛逼进加洞赛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失误啊，后面这几个洞。Norton 没问题，这样的话常规72洞的比赛全部结束。两个人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难分伯仲，低于标准杆19杆，比赛进入加洞赛。加洞赛的规则呢是始终在18洞来反复的进行，直到决出胜负为止。当然打过3遍之后，如果还没有出现胜负的话呢，要临时改启动的位置啊，要换旗杆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看看两个人在下面的加洞赛当中能不能分出胜负。

左了点儿，这个球冲进到左侧的过渡长草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甚至这个球应该比他刚才第一次打这十八洞的时候开球的这个胜的距离还要更短一点。现在看两个人有没有机会两上啊。这场加动赛呢，也是 Julian Sedier 在 DP 世界巡回赛当中的第一场加动赛。Alex Noren 打加动赛，上一次打加动赛是欧巡当中，是2016年啊，2016年欧米加欧洲大师赛，他在加动赛是赢了这个。输给了 Scott Han 那场比赛他输了，两个人都是在巡回赛只有一次加农赛的经历。当然在美巡赛呢，Alex Noren 有过一场加农赛，是2018年的这个农夫保险公开赛，那场比赛是 Jason Day 他和 Ryan Palmer 三个人，最终是 Jason Day 在三人的加农赛当中胜出，而且那次加农打了6个洞。两个人的开球都在球道偏左侧的位置啊，差不太多，第一杆开球没有分出差距来。哇哦，这就出了一个猪，但是这球应该没事儿，但是他上不了果岭了，应该水对岸啊，长草这个位置

0: 看具体的球位吧，如果这个球陷下去可就有点麻烦，如果被草拖起来一点的话就还好，第三杆应该还好。嗯， Noren 手里也超出了球道木杆啊，不示弱。嗯，但是我感觉他是不是也打算是过渡一杆的球道木呢？我们看看啊。他这个位置选球道木有点冒险啊，我感觉他的 carry 距离有可能打不够，他应该是瞄左边一点，对，瞄左边一点。对，他就是要往左边去打，他这球没打算上锅里。哦，危险啊、哦、还好还好，哇，两个人几乎才一个位置，我的天哪，到现在都没有差距。 Sadier 是在攻的想法的情况下打左落在那个位置，他是就是往那个位置打，就是往这个方向上打，他是想上球道啊，往这个旗前的球道短草区去打，但是这个球打出的距离比他预想的要远，所以冲进了长草，差一点下水啊，真危险那个位置。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好的击球，但是结果都是运气不错，这球都在。嗯，接下来都是要拼长草当中的第三杆。其实合理的情况下，铁杆往这个球道上过渡一杆肯定是更合理，但是两个人拿出球道木杆的这个想法，真的就有的时候很难猜，不好去做判断，因为从距离上看，他们即便是瞄着果岭打，这两个人的落点的距离都是不够的，打果岭一定是上不去的，所以这么来看，两个人很有可能都是要往这个球道这个方向去过渡一杆的。但是他们选球道木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拿铁杆过渡呢？这是谁的球？这是一个稍好的球位啊，然后后边这颗球也还行，两个人几乎是同一起跑线。
1: 不负韶华。

有点重，这球有点重，平啊，不算理想，但至少是个 triple D 的机会啊。如果 Norrie 能够更加接近洞口的话，就会占据些许的优势。刚才塞尔那个球他切的有点低，这个球他起飞角压得太低了，所以上去之后前冲力太猛。Norrie 应该是要打高抛的，这球要需要一个软着陆才行，他不能是硬着顶上去，挤过去的话这球一样刹不住。哎，落地漂亮，好球，感觉要分出胜负了，这个鸟应该丢不掉了。所以接下来 Sadier 他得必须要把那只

推进去才能继续加重。Alex Noren 在关键时刻还是展现出了更强一点的策略和应变能力。

球杆从杆从球的下部快速通过，让这球 flop 起飞，柔软的一个 soft 着陆。这样的情况下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控制这个球的滚动，而且它的落点也非常合适啊，还抓了一些右线。嗯，塞蒂尔压力很大，他必须要推进才行。而且他这个推杆的球位呢，顶着后边的这一节长草，那个位置不是很舒服。成败在此一举了。掉线了，没了。左线没抓够。嗯，这样的话 ，Norin 啊，这个机会来了。塞蒂尔还是要先来把这个帕尔先推进。就输在了刚才这个短杆上啊，整场比赛就输在了这个短杆上，就这一下。他的球切得太低了。

0: 帕尔没问题。接下来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个一码的 Dirty Three Norin， 大概率应该是没啥问题啊，除非这时候他也手软。这球推进结束比赛。这场比赛也是到此要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杨刚，各位我们下场比赛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9: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8: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0: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8: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1: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8: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2: Ne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8: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3: 谢谢
8: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

0: 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7: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物园都是第一次接近自然的地方。人与动物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无论是游客还是饲养员，都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距离与他们相处。

0: 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的撒野乐园是个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相对近距离地感受来自猛兽的魅力。
1: 小朋友不能放在栏杆旁边。
0: 对于新人饲养员陈维基来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他调来虎园后第一次独立上岗。他既要随时留意老虎幼崽的情况，又要不停地给游客讲解，不间断的工作让他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1: 大家好，这里是撒野乐园，这里的老虎都是7个月大的，有5只白虎，还有6只。
0: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白虎，孟加拉虎毛色丁突变的。
0: 不满1岁的老虎幼崽咬断了秋千绳索，导致秋千上的2只老虎幼崽不慎跌落。
2: 彪哥，你来一下撒野乐园。
0: 突发的情况让本就手忙脚乱的陈维基更加无所适从，从来没有和老虎近距离接触过的他只能等待领班饲养员的到来。
1: 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不过老虎它这猛兽我也有一点点害怕。刚才有2只老虎坐在那个千秋上，突然竹子就断裂分开，没有摔到，不过有点吓到那个老虎。
0: 领班赶到后，作为值班饲养员的陈维基也要硬着头皮和领班一起到园内检查老虎的情况。
3: 跟他打招呼。
1: 好。
0: 天性凶猛的老虎受到惊吓后情绪不太稳定，
3: 他也有就是也跟要跟他交流。
0: 而由于对老虎习性的陌生，陈维基始终不敢主动接近他们，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而领班饲养员则熟练地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3: 妈妈，调皮怎么样，是不是你搞坏了？好了，你牙齿这么厉害啊。这木头是不是咬断了？
0: 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是2只刚刚换过牙的老虎幼崽，磨牙期的它们酷爱撕咬秋千的绳索。经过检查，老虎幼崽

0: 并无大碍，倒是这个年轻的饲养员仍然对近距离接触这些猛兽心有余悸。
1: 上去，不要转身，转身这样走上去。
2: 好，
1: 可以转身，好，比较好一点。
2: 有点晚，有领攀带着下去还是比较放心的。我上来的时候他还靠近我，我有点害怕。
1: 这么小的老虎也太好。老虎你都还是老虎，它还是有野性的。
0: 调来撒野乐园后，陈维基一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以前饲养的动物。今天第一次接触老虎的他，比往日更想见到那些他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
2: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养羊驼和小龙马的。我养小龙马养了一个多月。乐飞，有萝卜它才会应我的。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养的。
0: 看到这些老朋友，陈维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一天也能和老虎幼崽成为朋友。然而对凶猛动物的恐惧心理成为他最大的障碍。
2: 听说过有个动物园，有个人养了老虎30年都被老虎吃了。
0: 而这种障碍也是每一个饲养员在面对凶猛动物时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3: 那种心情记得真的是冷汗都冒出来了，我扎到我的心都已经飞出来了，那时候真的非常好吧。跟人们从来没接触过，那个时候说不出来，那种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哭那种感觉，好像是逼得实在是没办法无路可走那种感觉。
0: 邹水仙是长龙蛇馆里经验最丰富的饲养员，馆内最难饲养的蛇类一般都由他负责，他也被同事亲切地称为蛇老。而他在成为蛇老之前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干啥？
12: 哎呀呀呀呀呀！不
11: 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确实是一种缘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搞这个。由于是我眼睛的问题，很多医生都治疗过，他说这个没得治，他说你可能会瞎会盲。后来呢，我有个中医说叫我呢找个那个蛇胆吃，但是那个时候呢

0: 我家里根本就没有，我也不是没搞事，所以通过一个亲戚，他就把我介绍到广州来，就开始搞蛇。一开始不是养蛇，是给人家卖蛇，因为养蛇那个时候卖蛇的地方是很多人有那个蛇胆吃，后来慢慢就是这样好了，所以我是一直干下去的。
1: 蛇胆治好了邹水仙的眼疾，此后一直和蛇打交道的他，在机缘巧合之中来到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走上了养蛇之路。然而养蛇的工作并不简单，作为变温动物，蛇不能依靠自身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对饲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0: 你如果是湿度调得过高，它容易得皮肤病、烤羊炎；如果湿度调得太低了，它脱不了皮，皮肤烂，所以很多年还有急性肺炎，什么东西都有出来。上蛇生病的现在是好一点，现在是不用我们自己去治疗方面，以前都要靠自己去治疗。
1: 预防蛇类疾病，从蛇的体征发现病症，甚至给蛇进行治疗，都是蛇老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与蛇有关的资料，甚至把它们摘抄成册。
2: 师傅已经叫过，但是他们叫的只是一点，就是说普通一点表面的功夫，但是细节方面、经验方面还要靠你去拿着书本去地那个实验。关于蛇类的生活环境和疾病的防治，我觉得这个非常对我来说呢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
1: 随着养蛇的时间越来越长，蛇老对蛇的了解不断加深，恐惧随之减弱，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默契。
0: 我每一次拿到钥匙去搞卫生的时候，他会站在门口不给我进，如果我拿着饲料去喂的时候呢，他就很乖，他就到那里等我，伸个头出来，我一放下去他就冲进来吃，是这样子，懂得。
1: 然而饲养经验最丰富的蛇老也在最近一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状况。这是一条有着毒蛇之王称号的眼镜王蛇，它的毒液一次可以杀死一头亚洲象。凭借着多年的养蛇经验，蛇老虽然可以和它近距离接触，但它现在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0: 从他们过来都一直都没有吃，都不吃牛肉、鸡肉、兔子、老鼠，所有我们这边的饲料我都试过了，但是就是它是不吃。
1: 对于蛇类来说，只有开口进食才意味着它认可了生存环境，而这条一年没进食的眼镜王蛇却显得十分挑剔，几乎所有饲料都无法让它满意。面对这个情况，蛇老只能拿出一般眼镜王蛇的最爱食物绒蛇。
0: 这个蛇喂它呢，一定要小心，要看它的位置投在哪里才能放，它会扑过来的。像眼镜王一般扑得过来，起码是扑到1.5米到2米。
2: 凶起来的兄弟要死。
0: 其实蛇有表情，近期操作的时候都要看它的表情的。它表情好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它；它表情不好的时候，证明它要开始要准备咬我、攻击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等一下，安定，等它心情安定下来了，我才能让它操作。

这个是猪是不吃，对他的性格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他这个是从国外过来的，所以我是暂时还是摸索他的性格，因为还是不敢轻易下手。现在暂时真的还没很好的办法，只能说如果再次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做饲料给他，做饲料试一下。现在他的更，他跑到边去了。

0: 给门看，理都不理你，没用，应该不会吃。
1: 17年来，蛇的凶猛古怪，难以捉摸，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蛇老已经无法计算。但每一个困难的解决，都意味着他对蛇类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细心的观察，不断积累饲养经验，对凶猛蛇类不断增加的了解，使蛇老逐渐消除了恐惧。而这样的过程，是每个与猛兽相处的饲养员都需要经历的。
0: 现在对蛇类来说呢，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紧张性都没有。但是你自己注意，你有方法，是吧？再说干了这么多年，多少肯定是了解一点，了解它的性格，你才能那个。说实话，老虎是一样的，你养老虎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叫我去养老虎，我会有一点怕。
2: 我要走了，哎呀！
1: 对于因为恐惧而无法靠近猛兽的陈维基来说，了解眼前的猛兽同样是解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3: 消化不了的，我们就给他一点草的吸进去。
1: 有20年饲养经验的老饲养员陈思明前来检查撒野乐园，这给陈维基带来了一次深入了解老虎习性的机会。他和陈思明一起再闯虎穴。
3: 伟基啊，我今天跟你下去，那就跟你说一说这个饲养小老虎的特点。其实老虎是很多疑的，你有没有发现？来，
4: 我不敢靠近它飞了。
3: 它很喜欢咬那个木头，看到没有？前面6颗牙齿。是会换的，到1岁左右会换掉。它后面的牙齿啊，很锋利的，很适合把那个肉啊就切开。
4: 那大牙换不换？
3: 大牙会换掉的，大牙四个大牙到1岁左右，所以它现在也要磨牙啊。将近这个长度将近70多厘米。如果它长大以后可以打，应该打最长应该有1.2米左右。
4: 那白虎一般成年之后体重多重呢？
3: 体重啊，一般是200，如果是母的话是200到220公斤之间，公的会重一点，公的300多公斤都有。就是说饲养一种动物，先了解它的习性，它的性格。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们了解它之后呢，就会对于这种心理的话，会起到克服的作用。它的爪啊，平时会藏在这里。它如果上去扎猎物的时候，它就会一扎住一下来就会把它扣住，扣住之后它不会松的，要过来了，嘿，啊。老虎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动物，是不是很厉害啊？它就是说一定要面对它，不能最喜欢偷袭啊，老虎不能背对着它，背对着它一扑上来的话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啊。你看它很灵活的，它跳跃当中，是不是啊？现在没那么恐惧了吧？
4: 没，
3: 啊，
4: 还是有点怕。
1: 虽然陈维基的恐惧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但跟随老饲养员深入了解老虎幼崽的习性，让他和这些凶猛猫科动物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4: 每次下去都有心跳的感觉，特别是现在比较大，还是比较开心的感觉。他
2: 好像还
4: 玩，他们也是闹着玩的。而牙齿没长齐都是这样的，也不会真正的打。
1: 新的一天，虎园里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上午10点，饲养员都需要进入撒野乐园例行检查，而今天就是年轻饲养员陈维基独自下园的日子。

0: 欢迎大家来到撒野乐园，这里有五只小白虎，它们都是7个月大的。对，老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猫科动物里面最长的4颗犬齿，能够达到6到7厘米长的，而且它们的前掌也是。
1: 虽然陈维基还没能做到轻松的与老虎幼崽接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正在逐渐克服恐惧，并掌握与这些猛兽的相处之道。然而，与一些特殊动物的相处之道，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来说，仍然是不小的难题。黄统文，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馆三铺经理，有着丰富的灵长类动物饲养经验。然而，动物园引进的一批稀有灵长类动物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稍后，请继续收看《隐者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群鼻子看起来和其他灵长类有明显区别的，就是刚刚引进的大鼻猴。它们是东南亚加里曼丹的特有动物，也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宝。而这里是大鼻猴在中国安的第一个家。
1: 因为大鼻猴它是比较特殊，在全世界来说目前也只有大概1000只左右，它数量就比大熊猫还要少，比较珍贵。而且呢，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鼻子特别长，就比较好看。我们长隆也是希望引进各种特别是濒危的动物，就说引进以后对它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0: 如此珍贵的濒危动物是长隆一直心向往之，然而大鼻猴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给引入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就是没引进之前，我们前后都分了，都派了5批人过去学习啊，包括它的那个饲养环境、温湿度啊，还有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那个医疗保健啊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一个学习。
0: 5次前往印尼，前后长达20年的引进工作，黄统文一直参与其中。为此，他对大鼻猴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却在引进后的饲养实战中却显得捉襟见肘。大鼻猴的生理构造十分特殊，这给黄统文在饲料的选择上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1: 关于这个动物比较难养，因为它是以树叶为主的，但是它是一种不是反刍动物，但是是唯一是会反刍的那种灵长类动物来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饲养呢管理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肯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10几20年前都已经开始着手种了一部分，来了以后的适应情况啊，都再重新调整，包括它种的那些树叶，它吃的不吃的，包括吃的不好的，我们又重新调整种植。我们的草场又专门种植了20亩。
0: 经过不断尝试，黄统文发现，大鼻猴的最爱是芒果树叶和紫荆树叶。除此之外，它还

0: 在此后又筛选了更多新的树叶品种，黄统文对饲料的严苛都只为了让这六只大鼻猴在中国的家里健康的生活。不仅如此，大鼻猴生性胆小，惧怕人类，这使得饲养员无法近距离接触，而那些给他们精挑细选的食物就成为黄统文与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
1: 放一点点豆角，还有那个蛇皮果，对，不要太多。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后面不要让那个大鼻猴看到，它有点紧张的在看着你们，躲起来了。秦敏聪，秦敏聪，可以放了，放另外一群了，放另外一群。
0: 面对大鼻猴这样挑剔的动物，黄统文用精确的毫厘的标准对待他们的食物，这让他和大鼻猴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但是在饲养大鼻猴的道路上，依然有许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这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无论是蛇、老虎还是大鼻猴，都不像一般动物一样容易接近，饲养员不得不和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
2: 差点咬到我。
0: 但距离的远近并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统计，并不完全取决于饲养员的胆量、性格和经验。通过不断加深的了解，选择正确的相处之道，才能真正缩短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
1: 啊！哦！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1: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谢灵通舅舅那样。
1: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2: 但是妈妈，她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
1: 哦，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都是卡尔干的。
2: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3: 一条吃不饱的鱼，他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在不停地吃。
4: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3: 我觉得他会一直吃下去的。
1: 好吧，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5: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2: 情况不太妙啊。
3: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

0: 现在很饿。
1: 啊！
2: 妈妈，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3: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5: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0: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2: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0: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5: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0: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4: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5: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1: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4: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
7: 哦，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3: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1: 勇士来啦！
3: 我忘了提醒你了，呱唧。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7: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8: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1: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7: 送回去？
3: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8: 把你送回家。
7: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8: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哎，
1: 你不要乱动，伙计，等我把你拉上来，然后
7: 我有点害怕。
1: 你别乱跑啊。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
8: 有我呢，呱唧。
1: 抱歉，兔兔兔。
7: 哎，还给你这个。
8: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9: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8: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2: 现在。
8: 抓到他了，把他拉上来吧，达西西。
10: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8: 抱歉。让我试试吧。
1: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8: 我抓住他了。
1: 好样的，小派里克。
8: 谢谢。
7: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8: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重新想个办法了。
11: 搞定，这样就行了。现在只要测试一下。
9: 非常完美。在送卡尔回到原来的自然栖息地时，水箱可以确保它的安全。
1: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8: 卡尔，吃午餐喽。
7: 午餐？

0: 好。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啊！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1: 怎么样才能让他进到水箱呢？
2: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
0: 再多来一点伙计，吃晚餐。
2: 好了吧，突突突。
3: 好了，呱唧。
2: 就是现在，
0: 好吃。
1: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我们失败了。大家还好吗？
4: 我没事。
2: 我也没事。
0: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4: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0: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4: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5: 终于摆脱他了。
4: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湖。
0: 哎，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4: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0: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2: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6: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4: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0: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2: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6: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4: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1: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4: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0: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7: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8: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7: 哎，他去哪儿了？
8: 真有趣，
7: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8: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7: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8: 你会爱上这里的。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换鱼。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啊！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2: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1: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2: 谢谢你了，坦克。
3: 哇哦，哇哦！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
3: 哦，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1: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3: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1: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3: 就在这个地方。
1: 嗯，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3: 巴克叔叔。
4: 嗯。
3: 啊！坦克。大家怎么全都消失了？
1: 哇哦，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5: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1: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5: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1: 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可是在极地童子军训练营中第一个获得登山徽章的人。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5: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1: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1: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6: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0: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7: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0: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8: 你们好，队员们。
0: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1: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8: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7: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0: 很好，图图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9: 遵命，队长。
8: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1: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7: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10: 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

0: 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1: 我可以用长颈象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2: 太棒了，这样就能找到他们并平安地带回地面。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3: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2: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0: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4: 洪水？
0: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4: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5: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4: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0: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4: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5: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4: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6: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4: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6: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4: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6: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4: 能帮我拿一下吗，巴克叔叔？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5: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2: 是我。
4: 哦，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2: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1: 兔兔兔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2: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5: 水位不停在上涨。
2: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4: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6: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4: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2: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5: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4: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2: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5: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4: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7: 嘎西西，
8: 兔兔兔，我在这里。
1: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2: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4: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2: 你做到了，坦克。嘿，兔兔兔，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9: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1: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2: 向上拉吧，兔兔兔！
6: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1: 巴克叔叔。
5: 真想你啊，罗文。
10: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5: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1: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2: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

0: 我们先去避避雨吧。
1: 达西西呼叫章鱼宝，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2: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落水动。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哦，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盖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5: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4: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庇护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1: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4: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1: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6: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没错，就是哪儿啊。
4: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6: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7: 你好，打扰一下，我

0: 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1: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0: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

0: 汇报情况。
1: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0: 哦，我来了。
1: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苎麻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2: 这真是太舒服了，好舒服，好舒服。
0: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3: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
4: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5: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3: 看吧，屡试不爽。后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5: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6: 嘿，那是我的房间。
0: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6: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0: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1: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3: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7: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0: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1: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6: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3: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6: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3: 这棵呢？
6: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3: 太棒了，解决了。
4: 我知道了，下一棵。
5: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
8: 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0: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1: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7: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3: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也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9: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10: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它们的安全。
0: 它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11: 只需要5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10: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它们送吃的，所以它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0: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7: 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1: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0: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1: 小心脚下的树根，兔兔兔。
11: 小心点。
7: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5: 嘿，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0: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3: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有型，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5: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1: 就是这样，兔兔兔，慢一点，稳步前进。
6: 是的，请保持住，
10: 请小心一点，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里面。
7: 我可以慢慢地走，但不确定能不能保持住。
6: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面。
0: 请听我说，阿提斯。
5: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3: 它不是你的，伙计。
0: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救命啊！
1: 哦，糟糕！
2: 兔兔兔，快打开舱门！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蒂小纵队，这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
3: 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5: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6: 哦，
7: 是覆盖料，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10: 我们就要争第一。
11: 乘坐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

0: 老陈，老罗，刚给你打完电话，一下子我这上来两个案子，快走快走！哎，其中一个还死了个人，你说这犯罪的怎么越打击还越多了呢？
1: 所以啊，需要咱们警察呀。
0: 行行行，说咱们的正事。又发生一起风尘女子失踪案，可以肯定，这回。 跟岳薇有直接关系。哎，
1: 怎么讲？
0: 来，你们看，这是那个女孩曾经工作的夜总会门口的监控。你看这台车，我放大，你看看这车牌。
1: 是岳薇的车。
0: 嗯，我再往前给你倒倒，你看。 这个女孩从夜总会里出来，2分钟之后，岳薇的车追了上去。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的监控里没有找到这个女孩。很明显，女孩肯定是上了岳薇的车。哎，
1: 罗队长，您刚才说又发现了一起案子，难道之前还有别的案子吗？
0: 事实上，5月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报案，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所以就没知会你们。
2: 这个女孩在洗浴中心工作。过年的时候，家里以为她不回去了，洗浴中心呢又以为她回家过年之后不回来了，所以谁也没报案。一直到5月份，家里人一直联系不上她，找到了洗浴中心，这才发现这个人失踪了。这件事儿过去了3个多月，那时候的监控完全找不到。
1: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件事儿和岳薇联系到一起，甚至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失踪了，所以呢，我们就没通报你们。陆队长，你刚才说过年，
0: 啊，
1: 是吧？过年咱们盯着她的时候，她车上不会就载着那女孩吧？
0: 那他上山是去处理尸体？哎，你们俩去他的老家，不是没发现什么情况吗？
1: 是啊，哎，当时啊，确实没有可以串在一起的重大发现。现在看。

0: 可能是我们错过了什么。不过呢，罗啊，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真的是岳飞的话，咱们面对的可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罪犯，他在咱们公安系统工作过，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才能够持续作案这么多年，没被发现。
1: 我这次请你们两个来啊！第一呢，是要通报一下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第二，我是想问问你们，岳飞家门口的那个监控，你们还关注着吧？
2: 都关注着。
1: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2: 没有啊，还是一大早出黑车，大晚上回来，跟之前一样。
0: 对啊。
3: 车上没发现别人吧？我的印象中是没有。我们可以回去再捋捋。我们盯着他很长时间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发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是反侦查能力很强，啊，是在家门口安了监控，应该不会顶风作案，冒那么大风险。这个不是他风格。
0: 他会在什么地方作案呢？他车上，应该是在车上。我们跟了他那么长时间啊，发现他的车简直就是他真正的家啊！除了到哪儿去都开着车以外，他在车上啊，就这么说吧，什么吃喝拉撒恨不得都在车上。所以说，我觉得车对他来说是最熟悉，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3: 那这样，我去办搜查证，查他的车。罗队，这个不太好吧？你看到目前为止，咱们除了这个一闪而过的这个监控视频以外，那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其他证据。如果这么兴师动众的话，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1: 老陈，
3: 啊，
1: 那你的意思呢？
4: 这个岳飞离不开娱乐场所，哎，他最近经常去哪儿？咱们有掌握吗？夜未眠酒吧。
5: 对对对，我横着，还是沙子都往里头弹点。
6: 哎，哥们儿，你什么情况？道路施工，这儿停不了了，那停哪儿去啊？
5: 对面绿岛大厦地下停车库。
6: 啊，威哥来了，这怎么了，威哥？
5: 这不能停车了。
6: 啊，是啊，这是修路呢，今天。
5: 绿岛大厦也太远了，前面还得绕一圈。
6: 先生，要不？
5: 我帮你把车停过去。不是，你会开车吗？你别把威哥车给蹭了啊！我一直帮人泊车，你行啊？
6: 没问题。走吧，哥，来，
5: 来，哎，就记着千万别把东西弄中间来啊！往我们那边，慢点啊！哎，您放心，
6: 来，哥走。

0: 我们先进去，
1: 陈哥，
2: 罗队，
3: 警察，
1: 您客气。
0: 咱们得抓紧点，这小子机灵，我担心他很快就猖獗了。
1: 把栓给我，建军。
0: 好。
1: 建军啊，这么着，那你就先回去啊，我先一会儿的黄瓜劲儿让你把他带回来。

0: 先走了。
1: 行行行，等一下啊。
2: 哎，走走走。
3: 来哥，哥你先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啊，有事喊我啊。

0: 来来来来，这儿的，您好。
1: 你这是在修管道吗？啊，是，今天突然来修的。你这有没有保安？什么保安？就是糙糙的，然后有点黑，戴个帽子。
2: 先生，您请让开。
1: 好，
2: 我在那边，您要是走的话，告诉我，我再给您开回来。
3: 哎，
2: 我对。
1: 查仔细一点，这才关。哥，还有事儿，您把车停哪儿了？这一到大闸地下停车场，那我再给您开回来。
0: 不用，我要走，你带我去吧。哎，那您这边，啊，走。
1: 在釜山草，啊，怎么成釜山了？是这样，我们是借人家的停车场，人家只让我们停在釜山。要不我去给您开过来，您在这儿
0: 不用，坐电梯直达釜山啊。
1: 不行，电梯正在维修，坐不了了，
0: 走楼梯呗。

0: 总能快点。
1: 从这儿下去就是了，
0: 您慢点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3: 咱们得快点，他们马上就要下来了。
2: 李震，快了吗？
0: 你把车停哪儿了？
4: 就那边，先生。
0: 停这么远啊？拐个弯就到了。

那不是您的车吗？哥，不好意思啊，停停慢了，慢点啊，您，哎，慢点。

0: 建军，走了，辛苦啊！罗队，这家伙很警觉，需要行动得抓紧。放心吧，真要是他，这次他就跑不了了。哎，罗队，那我们就回去等结果了啊！麻烦你们俩得抓点紧。
1: 好，我们回去做检测。
2: 对，拜托。
0: 建军，谢谢了啊！
2: 哎，
0: 走。
2: 哎，建军啊，那行，你也早点回去吧啊。
3: 陈哥，要是行动的时候叫我参加呗。这叫我参加这一回，陈哥，对付这种歹徒我也有经验，你帮我跟他们说说。

0: 还没出来呢。哎，不是说现在这个 DNA
1: 检测出结果很快嘛？那行行行，那反正我们时刻在这等啊，一有结果立刻通知我们。哎，好好好。
2: 怎么还没出结果呀？真够慢的。是吗？不过我有种感觉，这次跑不了他了。
3: 找趟所长，不行。所长，其实你心里都清楚，是吧？你就是不同意，你这建军他也离不开咱这行，是吧？你就答应他一次好不好？再说咱们每次破案，哪一次离开地方的帮助了，对吧？
4: 我说了不行就，这要是平常的行动也就罢了，这是什么行动啊？ 建军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知不知道。川城，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行了，下去吧。
2: 行行行。

0: 大人，快！哎，罗队，从他车里的血液痕迹里，我们呢一共提取了3个人的 DNA， 其中一份，我们已经和最后失踪的这个女孩做了比对，完全重合。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女孩上过他的车，而且在他的车上流过血。
1: 其他2份的主人需要我们继续查找，不过我相信不会出现第4个人了。多谢罗队。没用过吧？
2: 练过。
1: 啊，咱们这个就是防身用，不到万不得已。
2: 建军啊，啊，没事没事，你说。啊，你检查结果啊？那还没出来呢。哎，对，哎，就是你慢。啊，我这马上就下班了，你也该下班了吧？哎，赶紧回家吧啊，孩子还等着呢。
3: 行，改天咱一块儿坐坐啊。行，哎，建军，嗯，也听着了，我得回了。
4: 新成，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行，
3: 哎，何厂，嗯，
5: 他们能不能再多派几个人啊？
3: 咱一直跟罗队那边反复的申请，人家说了，你想得美，人是念着成哥跟大为啊，他们一直操心这案子。
2: 那算是个奖励，才让他们俩去的，其他人想都别想。没事，所长，
1: 给我带好了。
2: 放心，多大点事儿。

0: 陈哥，陈哥，建军，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有行动啊？
1: 从那天起，我天天在这儿蹲守。陈哥，你就不让我参加了？
0: 陈哥，我求你了。
1: 陆队，陆队，你把我当连峰队员用，行吗？

0: 行了，都这个时候了，建军也不是外人，让他跟着吧。哎，我可告诉你，这小子是个亡命徒，你手里没有武器，只许跟着，不许靠前。
1: 我知道，我保证。
0: 老陈，你去那边。

0: 周所，什么事儿啊？
1: 陈老弟啊，你们上回走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始终是放心不下。这想来想去，想起一件事来，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0: 这根本没错。
2: 哥，不好意思啊，明白了。
1: 周所，我们现在正在抓捕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吧。
0: 那咱们长话短说。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提前退休是因为所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

0: 你把我扔到河上！
1: 所长，
2: 为什么不听话？
1: 为什么不听话？

我们家四把重斧，别，二少把，对不起啊！哎，老所长，别进去了！哎，老所长，别进去了！都挖出三具尸体了，这孩子。

大伟，大树回来了。大伟，大树回来了。

0: 定了，明天举行，局领导也来参加。
1: 接回来，从这儿出发。

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不走了。
1: 对。我会踏踏实实的在咱们八里河当好一名普通民警。
0: 好样的。哎呀，多好呀。一年前的今天，这四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成为了我们八里河集体的一员，也成为了警察队伍的一员。这一转眼一年过去了，孩子们都成长了，成长为了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杨树
2: 到，
0: 李大伟
3: 到，
0: 赵继伟
4: 到，
0: 夏杰
5: 到，
0: 受局党委委托，今天由我为你们授衔。

祝贺你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最近啊，咱们。

0: 一直在讲这个警察的荣誉。是的，在和平年代，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感，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今天。 在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要记住，从宣誓入警的那一天起，你们这一辈子都是人民警察了。即使到了退休的时候，也要牢记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 要让这荣誉之光永远在头顶闪耀。我年轻的弟兄们，为了这光荣的队伍，为了这沉甸甸的荣誉，努力吧！
1: 我们努力。
2: 所长，有警情。
0: 什么警情啊？110
2: 转过来的。 说大兴庄刘大爷家的鸡飞上屋顶，踩漏了隔壁福大爷家的屋顶，福大爷不干了，两家打起来了。
0: 鸡还能把屋顶踩漏了？这什么鸡啊？这个什么亲口？谁出警啊？
1: 我去。

今天呢就是在八里河的最后一天了，这场戏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告别八里河派出所了。我也特别高兴能够跟在座的同仁一起合作，大家把这个时间放到这儿，一块儿拍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感人的一个作品。借这个机会在这说一句，谢谢所有跟我在一起合作的同事，所有的同仁们，谢谢你们。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早上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要是饿了，后面有吃的，你可以先垫一点。

0: 说点什么。
1: 吃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0: 宋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吴道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
1: 我在这酒店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0: 进来呀、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
1: 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新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虽然都不能这样夹着，你别拿着。钱包里有钱，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再教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谁呀？
1: 老板。老板。谁呀？
0: 哎，大姐，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铁吗？
1: 大专业收什么废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大姐。

0: 哎，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大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大姐。

0: 喝点水吧，别噎着。
1: 你卖的什么呀？
2: 你别管了，我来等，我来等。
3: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被判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4: 不是你也是，你干嘛把他放进来啊？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2: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3: 别编瞎话，
2: 求你们了，
3: 滚蛋。
0: 差多少钱？
5: 住院费、医药费140多，我拿，病得重。

0: 得去省医院，估计300多吧。医生说了，得用特效药，那个就没底了。哎，等会儿，你在这儿等着。
1: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子！给我，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2: 算不见啊！
1: 哎，就这么多了。
0: 谢谢，不用谢，干点活吧。好。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3: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
0: 你给我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3: 当时就想着爬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翻上来。
0: 编啊，你就接着编。
4: 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你啊？
1: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
4: 跟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1: 赶紧着。是。你今天去医院？你真信呢？哎，医院。信不信呢？我就这点钱，你不信你可以去问。
4: 我叫童耀直，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用车，随时找我。
1: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他爸在钢厂。 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的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
4: 一斤6毛？
1: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咱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个招呼。方杰，你车能开出来吗？
5: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你是叫童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6: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
5: 胖子，快点儿！
7: 来了，
5: 你行啊，真看出来了。哎。
7: 说到做到，来来了，快！哎，慢点，慢点，慢点！你会不会开童小姐？到！哎呀呀呀！你动啊！
5: 行不行？对对对对，当王总，王总，抓走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我就说这小子不靠谱吧，车是找来了，还找一破车。
7: 哎，小心脚！
8: 耶！成功！

0: 赶紧走，
1: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着了责任吗？
2: 师傅，我错了。
0: 别带我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1: 别呀，师傅！
0: 赶紧走！
1: 等一下，
0: 赶紧走！
1: 快走！
0: 快走！
1: 你走！
0: 快走！
2: 快走！
0: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孩子这辈子可就完了。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1: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
0: 老刘，
1: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0: 谁呀？
1: 哎，刚说你小子，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
2: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3: 车还回去了。
4: 嗯。
3: 咱们一共挣了3158.2元，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元，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2: 拿着呀，来，
3: 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元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2: 我的，
3: 这是我的。
4: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1: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4: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谢谢。
3: 小童，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儿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1: 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事。
1: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4: 别他妈瞎说。
1: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4: 被店长支队开除了。
1: 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吧？
3: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4: 真的？
3: 真的。
4: 行，
1: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4: 我就拿100。
1: 拿什么100？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
4: 是
1: 我行侠仗义拿
3: 回来。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1: 吃什么呀？
3: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0: 哎，你站起来！怎么了？撞上了。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啊。 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嗯。

0: 现在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也给你。你呢？现在是半夏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

0: 王权，你住手！你吓不死你！住手！你给我滚开！哎呦！这太狠了，这是要人命啊！
1: 娘啊！

0: 干嘛扔了呀？
1: 真可以，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哎，王总，好久不见呀！您生意怎么样？最近？
2: 你是？我小许呀，
1: 滨海的小许，您不记得了？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泸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王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特产，您拿着。
2: 不客气，
1: 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2: 哎，
1: 会上见啊。您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2: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1: 李首长，
0: 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儿，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1: 那好的。
0: 说李总好。
1: 李总好。哟，
0: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
2: 哎，
0: 上好的。
2: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以后多照顾啊。
1: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1: 行，好嘞，晚上见。
0: 晚上见。
3: 哎，小许，你也来了。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这一年多的照顾。
4: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3: 啊，
0: 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4: 好的好的。好。
3: 还有几杯啊？
4: 这才拿到哪儿呢？什么都没干呢，你就来了？
3: 忙，你别生气。我跟你说了吧，我这回是真的无事能不带责任来。那不是因为他跟着了吗？ 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儿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了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呢。冯
0: 哥，
3: 哎，我先没跟你说了啊，晚上给你打过来吧，你这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5: 这么早就到了？
3: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
0: 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哎，
3: 我给嫂子带了点笋干，还有四周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哎，不用不用，给我就行，替她谢谢你啊。
0: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3: 啊，叫人呀。关总，
0: 你把眼镜摘了。
3: 哎，不用不用，戴着吧，戴上。哎，小徐。
0: 晚上的时候，我还得给保守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去打招呼去了。哎哎，晚上见啊！
3: 你给我记着点啊！
0: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说谁呢？
3: 冯总，
0: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 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还有，你别喝酒，别跟他们说我是大学生。这帮老板普遍文化都不高，他们不待见大学生，别说漏嘴。

0: 哎呦，小雪，
1: 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半天。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1: 你好，你好。
2: 他现在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你看看，你看看，
3: 这不是给你求你的吗？
1: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
2: 没事，等他。
1: 好好好，
2: 你坐，你坐。
1: 哎，
0: 吴总和郭副总都到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2: 我跟你说啊，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1: 你又进新设备了？
2: 您这是要给我多大生意啊，裘总？
1: 你就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陪，夜夜陪的，都快陪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2: 我给您查账本。
1: 啊，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他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2: 谁坑你？
4: 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5: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了。你看，本来是坐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嗨，给老裘当副总，屈才了。
4: 嗨，
5: 这没有裘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不是？好好，感恩是对的，
4: 是。
5: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啊，
4: 对，
5: 从基础做起。
2: 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哎呦，您抬，还得您做提携。
1: 你看看，你看看他那狗腿的样子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吗？
2: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从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1: 小徐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啊。
2: 这些人里，
1: 我只信你，真得帮帮我。我跟你说，
2: 不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哎呀。
4: 行行，裘总，咱完事再说。哎，进去。
5: 哎，别，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4: 行行，您先进，您先进。
1: 您这是格局啊！
4: 邱总，您说把您座给占了，太不规矩了。
5: 哟，邱总，不好意思啊，
1: 吴老，
5: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4: 来来来，你坐，你坐，
1: 别，这个位子。
2: 你说你不坐，谁敢坐？坐坐坐！哎呦，
1: 甭坐下来了。
6: 哎，老大，
1: 老冯，
6: 老冯，
1: 又打电话去了。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了。我就知道。
2: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放桌上。
1: 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2: 你给他5块钱，怎么就不听你的？
1: 你一会儿。
2: 门口那桌，全球别顾着吃喝啊，盯着点我。
1: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
2: 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1: 咱们就是坐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哎，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那个秃瓢，是裘必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监事，是这帮人的老大。
7: 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事儿的。今天晚上我就多喝点，喝少了回头他们不带我玩儿。听懂了吗？去去去，盯点我啊！
5: 来吧，
7: 吴总，吴总，吴总，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 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这大家伙都到齐了，您能不能把您那个重要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分享？
5: 越年轻就耐不住是吧？嗨，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是算专业收废钢的？
2: 你刚大伙说，现在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1: 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
2: 什么好事儿啊，吴总？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听见了。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亿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5: 等等等等。

0: 哪儿找这地方去？吴代正眼说瞎话呢，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啊，
1: 在北边啊。
2: 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1: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 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贝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定了50000多。
0: 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呢。哼，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呀、啊，咱们就按750000多把这50000多给吃下来。你们还都不用去。
2: 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就连车马费都省了。吴总，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1: 林梦洁，老邱，你什么意思？不说话？你信不着我？
2: 解决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步，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
1: 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3: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
2: 你带我一个，
3: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4: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2: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3: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啊。
4: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
2: 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
3: 你是做开平的，冯哥做岩件加工的，
4: 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王老板，咱说点正经的啊，这五万吨打算怎么分？
2: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
4: 我呢2500000吨，老邱1500000，老冯你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2: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我敬您一杯。
3: 哎呀，
2: 您算我一个，
3: 我能拿10500000。您带着我，吴总，
2: 老大。
3: 没白人，你当我大哥，我就不信你踏实。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来来来，感谢吴老大，
5: 感谢吴老大。
6: 血压高吗？你能喝吗？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那儿都行。
3: 这事儿来劲了，来来来，
6: 1500000的。
3: 哎呀，谢谢大哥，再说再说再说。
6: 太感谢
3: 吴老大。
6: 服务员，
5: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抓紧剩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处全是菜。
7: 您别吃太快了，行吗？
5: 不，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有剩呢。哎，饮料没了，
7: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
3: 天冷，哦，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别瞎说，那是我老大。干嘛呀？假的。废什么话，真的。
5: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呀？玩假的。

0: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钢进来卖给谁？
1: 对呀、啊，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2: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啊，那边呢是吧？哦，好。
1: 来，
2: 来年生意兴隆啊！
3: 是，
4: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
0: 啊，你得想办法抢回来。
5: 这怎么抢啊？这
2: 我先过去坐啊。

0: 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1: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2: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3: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1: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

0: 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让您列举五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零到一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0: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1: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大，明年就换一个办公室。
1: 哎，好，
3: 还有一个。
0: OK。Okay,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1: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我们在过去的23年、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觉得在这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3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 5分钟就能下决策。

0: 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来，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四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命名很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2: 黑熊电影城，另一个是我们的
0: 尔木桃的直播间。大概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元左右。
1: 人民币吗？
0: 对。哇。一个月，不，一天7万，1个月2万左右，对的。
1: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1: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1: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就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2-3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3: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0: 然后如意告诉我，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Lam。
1: Nam 不是蘑菇吗？
0: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或者称呼我。
2: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3: 最主要的，他单身。
4: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content e-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5: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1: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5: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1: 这层
5: 有啊，这
1: 里啊，这层有中国人。
5: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6: 我从大连过来。
5: 大连啊，哪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5: 去年11月。
6: 11啊。
5: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5: 饮食呢，习惯吗？
6: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5: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6: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习惯的、啊。
5: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6: 这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5: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带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6: 是这样的，
5: 对，
6: 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5: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6: 英文不太好。
5: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6: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5: 来翻译。
6: 对，
7: 这是我的助理
6: 这是我的助理。
5: 所以你中文很好。
8: 我日文一般般。
5: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8: 我的专业是中文
5: 啊。厉害。
6: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5: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7: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8: 有。
7: 你来，我问你，
5: 我问一个，
6: 会中文。
5: 你也会中文
8: 啊？我会讲。
5: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9: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5: 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9: 对，很火。
5: 哦，
7: 很火。
5: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9: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
5: 嗯，
9: 所以他们

0: 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不太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哭
2: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0: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哦，真的？
0: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她的中文也很好。芳
1: 嗯，
2: 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
1: 啊，你
2: 然
1: 好。
2: 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啊。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
1: 你
2: 然
1: 好。
2: 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朱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3: 对，我
2: 他
3: 是
2: 们都
3: 越
2: 是越
3: 南
2: 南
3: 人。
2: 人。
1: 哦哦，对对对，
3: 是。
1: 哦对，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吃
2: 好
1: 上了。我们
2: ，OK，OK，
1: 去吃饭吧，
2: 走吧。
1: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
1: 对，
2: 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2: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4: 了。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4: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是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Hello，你好，我是 Henry，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这个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4: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合财。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4: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哦，真的，就是明星。
2: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0: 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日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1: 嗯。

0: 便宜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管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冯飞做开班动员。冯飞、刘晓明在海口会见载誉归来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冠军成员林诗栋一行。林诗栋接受本台专访，感谢国家的悉心培养，家乡的关心支持，将脚踏实地与球队共同冲击奥运目标。美丽中国海南行专栏今起推出，开篇聚焦海南如何通过陆海水环境治理让水质更清，海岸更绿。据四方之财，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儋州白沙专场活动举行，搭建平台引才聚智稳就业。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根据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管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5月16号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书记冯飞做开班动员。
0: 冯飞指出，省管年轻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义，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原原本本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结合海南实际，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奋力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冯飞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对党绝对忠诚，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为民造福，厚植民生情怀，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和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科学决策，做到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科学决策，在变局中谋新局，坚持真抓实干，勇于攻坚克难，即全力以赴抓好政策红利释放、重点项目落地、基础设施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等险绩，也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精神文明、人才引育、风险防控等前绩，守牢安全底线，坚持清正廉节，严格修身律己，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本次研讨班为期两天，通过专题授课、分组研讨，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现场教学等方式开展。省领导纳云德主持开班式，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到场指导。
1: 5月16

0: 六日，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载誉归来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冠军成员林诗栋一行。
1: 近日，在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包揽本届赛事男女团冠军，海南运动员林诗栋和队友合作勇夺男子团体冠军。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林诗栋勇夺冠军表示祝贺，对其家人及教练员、保障工作人员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向全省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林诗栋作为青年运动员，站在国际大赛舞台，充分彰显了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体现了年轻球员的朝气和活力，在高水平赛事中淬炼了本领，积累了经验，收获了成长。希望林诗栋及团队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定必胜信心，保持良好心态，不断提升训练和比赛水平，以更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做好体育健儿的服务保障工作，健全人才培养、选拔、激励机制，完善青训培养体系，推动海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林诗栋感谢国家的悉心培养，家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国家的培养是自己成长进步的坚实根基，家乡的培育是自己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家乡人民始终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将更加刻苦扎实训练，不断突破自我，勇攀竞技体育高峰，带动更多人爱上乒乓球，全力为家乡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谢晶参加会见。
0: 今天上午，林诗栋在海口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说赢下比赛内心非常激动，接下来将脚踏实地地跟着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大家庭全力以赴面对每一场比赛。
1: 本届世乒赛，中国队历经小组赛失利、淘汰赛苦战，每一场都很艰辛。在被问到夺冠后的心情时，林诗栋坦言，当时第一时间拥抱教练并站上球台，是压力的释放，更是发自内心的激动。
2: 当时真的是赢下来之后，我感觉也是第一时间冲向了台，然后也是我们两个也是拥抱了一下吧，其实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压力的一种释放，真的是很激动，然后才会跳上去向全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乒乓球的一种精神吧。
1: 此次是林诗栋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在比赛过程中，包括林诗栋在内的中国乒乓球队展现了强大的团队实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林诗栋表示，面对起伏和波折，始终告诉自己不要放弃，
2: 自己也一直在经历困难，然后也一直在磨练自己吧，然后也是一直在告诉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然后也是去想办法去解决，然后去克服吧，或者也是相信自己能去一点一点调回来，一点点变好。
1: 此次回到海南，林诗栋将进行短暂休整，随后继续投入紧张的训练，备战接下来的国际赛事。
2: 离奥运会也是剩下2年吧，这期间的每一个比赛其实都非常重要，但是希望自己能脚踏实地的，然后去跟着中国乒乓球这个大家庭、大集体去一起往一个目标去使劲。
1: 3天前返回家乡的林诗栋在机场受到球迷们的热烈欢迎，家人、启蒙教练以及海南省乒乓球队的师弟师妹一同现身接机，现场气氛热烈。
3: 这次比赛呢，林诗栋呢是也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从中呢我们也得到了锻炼，为我们海南人民争光。希望林诗栋呢再接再厉，希望国乒运动员再创辉煌。
4: 你学到了还是在困难中不放弃的，然后勇于与困难做斗争。
0: 近年来，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将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为自贸港的鲜明底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正在琼州大地蓬勃展开。海南新闻联播今起推出《美丽中国海南行》专栏，聚焦全省各地在低碳绿色转型、生态治理、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实践经验和显著成效。开篇关注海南如何通过陆海水环境治理，让水质更清、海岸更绿，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夯实绿色根基。

0: 里是金牛岭公园南门旁的人工湿地公园，一走进这里呢，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花海。那在蜿蜒的栈道上，也有一些行人在游玩打卡。不过在几年前，因为水质发臭发黑，也令附近居民望而却步。
1: 金牛湖是海口市区重要的水系之一，随着城市扩张，一度遭受污染。对此，海口通过截污控源建设污水处理厂，以及建设人工湿地方式来破解难题，通过湿地下方的大型调蓄池集纳处理上游的污水，从源头截断外源污染，而地表的人工湿地则对上游处理厂处理后的尾水进行第二道深度净化。
2: 海口开展的用湿地净化系统来净化污水，无需投加药剂，所以它相比较我们的常规的那种污水处理工艺，它有这样一个低碳绿色的优势啊。同时呢，它对新污染物还有效果。
1: 除了工程治理，金牛湖人工湿地还建立了一套水生植物深度净化系统，在这里种上美人蕉、再丽花等水生植物，利用植物根部具备强大吸附和降解能力的微生物生物膜，进一步提升水体净化能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双提升。
0: 海口采取建污水处理厂加人工湿地污水治理模式，效果明显。而在文昌冯家湾现代渔业产业园，养殖污水统一处理达标排放的经验做法，也得到近日来琼参加2026年全国污染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专家的充分肯定。
1: 几年前，冯家湾因粗放养殖、污水直排导致沙滩淤泥化、海水富营养化等问题，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整改。围绕整改要求，文昌探索建成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建成标准化2至3层养殖厂房，让鱼虾螺住进楼房。园区从外海统一取水，所有养殖尾水必须经过养殖户预处理，生态沟渠拦截、鱼虾被藻吸收降解污染物和固化微生物强化处理的四级净化流程，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后，实现零污水排放。
3: 原来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这种原始的这种坑塘模式养殖，现在呢走向这种园区化、集约化、绿色化的，能够得到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最终实现这个海域的这个海水质量改善的这个终极的目标。
1: 如今，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日均减少不达标养殖尾水55万立方米，还种下了10万株红树林，水质持续向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3: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取好干净的水、排好达标的水，以这个智慧化、智能化各方面多措并举，推动这个产业的转型。
1: 据了解，海南建制镇已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建成幸福河湖209处，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并连续4年获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优秀等次。15期间，海南将持续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海洋废弃物治理等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劣五类水体剿灭、城市生活污水突出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持续擦亮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金字招牌。
4: 今年5月10日至16日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近日，海口开展多种形式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的宣传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深入人心，凝聚全社会节水合力。
5: 树立节水意识，做日常节水的践行者。
1: 近日，海口节水宣传周活动走进琼山区耶伯小学，活动现场通过宣读节水倡议书、观看节水趣味视频、有奖竞答等活动，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6: 我学会了很多节约用水的小妙招，比如在洗手的时候把水龙头开小一点，在喝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按需接水，不浪费一点一滴的饮用水。
1: 海口市水资源管理中心则把节水课堂搬进了热闹的商圈。
7: 我们也是在跟孩子一起学习，首先呢，让小朋友知道有节水的这个意识，另外呢，知道水的一个重要性，挺好的，很有意义。
1: 今年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全国节约用水宣传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为契机，海口将常态化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营造全社会爱水、节水、护水的浓厚氛围。
8: 我们将持续做

0: 落实做实各项节水工作，常态化开展节水宣传，延伸宣传触角，营造全民节水浓厚氛围。
1: 用电保障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海南以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稳步推进老旧小区电表超标入户改造工程，解决居民用电难题，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2: 海口市宝源花园小区现有12栋住宅楼，800多户居民，此前一直由物业负责供电设施运维与电费收缴。随着设施老化、供电故障频发、电费收缴不透明等问题日益突出，用电问题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突出矛盾。
3: 之前缴费的话就通过那个物业来抄表，然后出单给我们，上面多少钱我们就来物业交多少钱，一直都不去了解一个月用多少度电，所以呢这个也不太清楚。
2: 2025年11月，海口市住建局将宝源花园小区纳入2000至2015年存量小区电力超标到户首批试点改造小区，供电部门仅用20天就完成了供配电设施改造和移交工作，并建成海南首个电力鸿蒙智能配电房。这套智能系统不仅对小区供电设备进行实时监测、故障预警，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和故障处理效率，也让物业摆脱了非专业运维的压力，实现了小区供电硬件、软件的全面升级。
4: 现在的把供电这个设置设备移交给这个供电局之后呢，由专业的这个运维团队来管理，这个供电稳定了，这个居民的投诉也减少了，我们这个更加用心去做这个小区的日常管理的一些服务，大家的满意度同时也得到了很高的这个提高。
5: 改完之后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电费直接能交到咱那个供电局嘛，哎，这个手机上能看得每一笔每一款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也没有说跳闸了干嘛这个情况，感觉现在换完之后安心了。
2: 居民用电超标到户是海南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实践活动，目前省市各层级相关单位正在扎实推进这项工作，省住建厅将按照小区建成年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利用3年时间基本改造完成全省既有住宅小区，实现超标到户。其中2026年计划开工改造不少于1000个小区，2027年计划开工改造不少于1000个小区，2028年进行查漏补缺，确保2028年基本实现全省既有住宅小区电力超标到户全覆盖。
6: 利用现有的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例如安排网格员上门，安排我们楼长去配合宣传等等措施，来助力我们海口市电表超标到户改造工作更快更好的落实。
7: 省住建厅也将继续会同海南电网公司认真总结试点小区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优化服务保障，把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确保广大居民能够用上放心电、安心电、省心电。
1: 副省长赵峰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于5月15日返回国内。今天上午，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儋州专场2026年国际人才丹阳行活动在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举行。
2: 活动现场，儋州市国际人才工作站分别与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儋州市海外联谊会签署人才共建协议，推动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与国投杨浦港、顺丰集团、东华软件等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8: 对于吸引国际人才这方面，我们有专门的平台，通过工作站的去联系国际人才，服务国际人才。我们海南比科大他们也拿出来了20多个教师、讲师啊、教授的岗位。那么下一步呢，学校和企业在人才交流培育方面能够协同共建。
9: 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海南在中国开放程度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为许多人提供了发展未来、谋划长远的巨大机遇。我们大学目前有25%的同事来自国际，但我们希望将这一比例提升到50%。
2: 在此次活动中，儋州

0: 州还将举办13项系列活动，覆盖招聘、政策宣讲、产业调研、技能实训等内容，搭建人才对接平台，助力产业发展。
1: 我前来参加此次活动，是为了寻觅心仪的理想工作。我了解到海南针对外籍人才出台了诸多利好政策，我也希望能成为其中一员。
0: 5月15号，2026年，据四方之财，海南自贸港人才周离乡纳贤、智企未来白沙现场招聘会举行，共邀请82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涵盖教育、技术、运营等多领域岗位811个，吸引300人次求职，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3人。
2: 我感觉，很多岗位也挺适合我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工作的就业指导，可以帮助到我。我非常的愿意留在白沙发展了。
3: 已经和几位本地应届毕业生聊得不错，希望能为我们企业招到合适的这个人员，也能为白沙留住更多的年轻人。
4: 5月15日，海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线下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活动首站走进海口坡巷社区，增进邻里情谊，凝聚民族团结合力。
0: 本次线下活动以知识竞赛进社区形式开展，活动现场社区群众用手机扫码获取题目后即可开始作答，竞赛题库涵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理论知识和政策等，兼顾知识性和实用性，无论老少皆可参与，得到90分以上便可获得一份纪念品，让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暖力量。
5: 我从新疆来海南来1年了，今天这个答题活动我觉得很好，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了更多民族知识，收获满满。
6: 在本地也有很多各民族的群众，搞了这个活动之后了解他们的文化还有政策，让我们各民族之间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0: 此次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融，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走进生活，进一步打通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
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已经于今年的3月12日通过，并将于7月1日开始实施。我们这次组织系列的这个知识竞赛呢，加强我们全社会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呢凝聚民族团结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组织这个知识竞赛进机关、进学校、进商圈，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社会宣传的效果。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海南主会场活动于5月15号在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率先启动。今年的活动精心策划7大板块系列活动，融合专业赛事、公益服务、沉浸体验与学术研讨等内容，展示海南文博事业发展成果。开幕式上，海南省博物馆6大主题游径正式发布，包括海南历史文物、历史文化名人、民族文化艺术珍宝等，系统整合全省博物馆资源，打造主题鲜明、体验丰富的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4: 2026海南省酒店业运营增效思想会近日在三亚举行，活动汇聚全球标杆性文旅教育资源，为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搭建高端人才对接平台。
8: 本次活动聚焦封关背景下海南酒店业的提质增效，现场发布数据解码海南酒店业绩最新表现与关键洞察、中国酒店业高管薪酬与福利调研报告等行业权威报告，为酒店运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活动还设置了 AI 赋能酒店主题演讲、圆桌论坛等环节，围绕海南自贸港封关后行业机遇、品牌重塑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9: 希望通过我们的项目的学习呢，可以给他们把过去比较碎片化的这个经验呢整理到一起，助力海南的这个酒店业、旅游业的发展。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旅游人数的预测的报告，包括游客满意度的这个报告，通过这种大数据的形式为区域的这个旅游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8: 据统计，今年1季度海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4%，旅游花费增长16.7%，入境游客大幅增长53.1%。市场强劲增长的背后，对服务品质和人才储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封关之后看到了海南自贸港这样的好的一个发展，针对于聚焦海南市场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从

0: 招聘平台和酒店猎头，包括面向全球的这样的一些发布的数据，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
1: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天上午，海南省2026年520世界计量日主场宣传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启动。
2: 活动围绕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这一主题，普及法律法规，重点聚焦民生关切、赋能产业升级与计量人才建设。20余家企事业单位设立展台，开放计量实验室，并通过现场科普互动、线上讲座等形式，让更多群众了解计量、信任计量、支持计量。活动期间，相关部门还对获得海南首届计量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手进行颁奖。
3: 通过此次活动，增进社会公众对电网计量技术工作以及检定运行安装工作的了解，进而切实增进千家万户对电网计量工作的理解，
4: 进一步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激励计量人才队伍建设，以精准计量筑牢民生底线，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记者近日从儋州市水务局了解到，儋州西部片区供水及配水管道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底该片区可实现全域稳定供水，区域供水保证率将从65%提升至98%，彻底解决20多万群众长期以来的饮水难题。
2: 目前，随着项目施工持续推进，儋州市雅兴镇东山居部分生产队已率先通水，直接惠及当地672名群众。在村民石梅英家中，两台洗衣机同时运转，水量充足，水压稳定。
5: 前面呢，我们录好够去洗衣服，现在呢，都可以在家里面洗衣服。谢谢政府。
2: 长期以来，儋州海头镇、雅兴镇、大城镇等西部片区共21.84万居民饱受季节性缺水、水质不佳等问题困扰。为此，儋州市启动建设西部片区供水及配水管道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4.68亿元，铺设供水主干管总长142公里，设计日供水能力50,000吨。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80%，计划2026年底全面竣工。
6: 后续将持续扩大通水范围，直至2026年年底实现整个项目水网全面贯通。届时，大城、雅兴、海头三个镇域和市级村落将全部实现稳定供水，彻底告别以往饮水难的问题。
2: 据悉，儋州市同步统筹推进西部片区供水工程等5宗重点水务项目建设，系列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全市约64.6万群众的生活用水条件。2026年，儋州市农村规模化供水服务人口比例预计可达到90%，较去年提升4.74%，基本实现全市人民喝上松涛水的民生目标。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5月16号，作为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福清核电站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5月16日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邮轮全长340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据路透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于6月12号上市，并选定纳斯达克交易所作为上市地点。据彭博行业研究预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发射项目和星链卫星业务贡献了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预计到2026年将接近200亿美元。
7: 受高温天气影响，越南近日用电量激增，13号创下今年新高。当地媒体15号报道称，越南政府已发布行动计划，呼吁企业和家庭加大节电力度，目标是2026年全年用电量节约至少3%，其中4月至7月最热月份用电量节约至少10%。
1: 近日，首届控烟护肺一扫双筛肺部健康大会暨第5届结核病防治创新大会在博鳌举行，肺癌肺结核移动 CT 新一轮筛查行动同步启动，把优

0: 制肺部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大会设置一个主论坛和五个分会场，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专家及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他们在肺部疾病和结核病领域的新成果、新数据、新技术。
2: 早期的肺部肿瘤通过目前我们更新的治疗，比如说微创手术，包括靶向药、免疫药等等，能使我们的患者尽早的能够获得治愈性的治疗，延长我们生存率。
1: 大会同步启动了控咽护肺、一扫双筛、肺癌、肺结核移动 CT 新一轮筛查行动，并与基翼公司携手打造适配基层场景的小型移动 CT 应用模式，计划3年内为全国百姓完成100万例免费胸部 CT 筛查。此次在博鳌启动后，将通过车身仅8米的小型新能源移动 CT 车自由驶入海南社区、乡村等狭小区域，为基层群众提供全流程肺部健康服务。
3: 2026年，我们将聚焦琼海、博鳌相关的一些乡镇。我们今年的先期筛查大概是2万多例，面向老百姓是免费的，助力健康自贸港的建设。
0: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魔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2: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1: 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魔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2: 可是你们。
1: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2: 当然相信你了。
1: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吴副座。
1: 静一静，到底怎么回事？
2: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3: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1: 别吵吵。
0: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3: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2: 对，进去。
4: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
5: 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4: 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6: 老少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4: 这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6: 谭部将，
7: 哎，
6: 集合。
7: 哎，
8: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3: 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进去！
9: 冲！
4: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6: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4: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10: 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2: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3: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5: 不就是想减租吗？
4: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2: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3: 对啊，这厉害什么？
11: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8: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啊，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1: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8: 他怎么能做主呢？哎呀，
11: 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8: 老爷子，原来你是拿刘大卯当挡箭牌啊！
11: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12: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2: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2: 真有不怕死的？啊！
3: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2: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3: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反正那什么王法了啊？
12: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3: 我偏不放。
12: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带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3: 你说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1: 站起来！
2: 好，你回去吧。
3: 好了，快点，快点，走，走，走，走了，走了。
4: 姓刘的。 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就凭这个，
1: 不服吗？别以为了不起，姐姐，
4: 走着瞧。
0: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出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4: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5: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6: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她的对手。

0: 你真的要走吗？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啊！那地都得靠他们种啊！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你叹什么气啊？
0: 幺妹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 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幺妹了。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幺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哪几个男人？以后你就明白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0: 幺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1: 我知道，十载，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0: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谢谢。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哎，好，
2: 好，
1: 好，
2: 徐老爷子，
1: 啊，张排长，辛苦辛苦啊！啊，
0: 哎，徐老爷子客气。嗯，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3: 啊，好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4: 爹，哎，爹，
5: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5: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哎呀，
1: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

0: 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1: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你啊！啊！
3: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2: 谁他妈我爷爷？
3: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1: 刘大王，你他妈什么东西？
3: 干嘛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来来，跪下跪下跪！
1: 兄弟们，子弹上膛！
2: 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
4: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0: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5: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0: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都放下，
6: 哎，忙。
0: 哎呀，我的妈！别别别！

0: 傻子，你帮龟孙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2: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称霸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休息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
2: 哎，
1: 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3: 哎，走，
4: 走。走走
0: 张排长，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5: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6: 闹
0: 吧，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哎
7: 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点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0: 爹。
8: 哎，来，杨乐，你先坐下。刘门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

0: 爹，我去说什么呀？
1: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0: 幺妹，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2: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1: 姐姐，
3: 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
0: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4: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0: 哎，走。
5: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0: 哎呀，大夫，他真有了。
5: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6: 你看看，我呀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她是有喜了。
0: 优美，我要当爹了，
6: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的来。
5: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她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6: 哎，好好，哎，豆花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0: 妈，我去告辞爹。
6: 你去，你去。
0: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6: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7: 爹，啊，爹，啊，
4: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啊？
0: 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4: 怀孕了，
0: 我们徐家有后了。
4: 哎，大了，要不是黄瞎走，子明，
8: 太好了，太好了，
4: 棒棒。
9: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10: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9: 什么？
10: 二少奶奶怀上了？
9: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10: 这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9: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
10: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9: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10: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她呀？
9: 哎呀，
10: 我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老虎似的。
9: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10: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9: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10: 那女人呢？
9: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10: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9: 去去去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吹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11: 是是是。

0: 姚妹，姚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2: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爸，你看看咱们子民，他的。

0: 好多了。
1: 没错没错。
2: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
3: 实在你还不知道吗？
2: 幺妹怀孕了，
4: 我妻子明要当爸爸了。
2: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哎，
4: 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实仔，你要当舅舅了。
2: 感情好。
4: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2: 我出去兜兜风。

0: 你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啊？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10多年，不也没怀上吗？
3: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10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3: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0: 嘎子，
1: 哎，
0: 来来来，快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1: 大师大姐，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3: 你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4: 明，明，
2: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4: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5: 我摔了一跤，没事。
4: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4: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有人害你啊？
5: 是，是。
4: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1: 大少奶奶，
2: 大少爷昏倒了呀！
4: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过去。
2: 好好好。
4: 刘大猛，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0: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呀？
4: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0: 你说啥？
4: 我说什么？
0: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4: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